0: 是爱汽车，爱汽车。
1: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哦。刚才我们有说到啊，就是这进口车的反转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朗学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进口市场连续多年回落，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汽车市场进行重塑、汽车产业变革逐渐加速的关键阶段啊。在此期间，伴随汽车消费理念和市场变迁呢，国内汽车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进口车销量的持续走低也成为这一发展历程的重要见证和标志之一。曾经进口车凭借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以及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在国内市场享受较高的品牌溢价，备受消费者追捧，自主品牌全面崛起，高端化加新能源给进口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近年来，国产新能源汽车在科技感、高端化和用户体验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而进口车升级迟缓，注定了市场下滑的局面。2025进口车辆价格齐跌，整车进口金额同比下降 39.7%， 高于 32.4% 的销量降幅。以往靠品牌高溢价赚来的钱的这个模式正在逐渐失效。朗红学他谈到，随着自主车型日益丰富，以及购车消费观念逐渐理性化，国内消费者也不再迷信进口即高端，客观上也印证了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在不断提升。面对中国汽车出口结构的持续优化，自主品牌快速崛起，产品链优势日益凸显的现实，2026年进口量或再降 10%。 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进口的 SUV 成为重灾区了呢？2025年四驱 SUV 进口 13.64 万辆，同比减少 40%， 份额占比 29%， 同比下降 4%， 较2017年的 71% 更是大幅减少 42%。目前国产新能源 SUV 凭借它的时尚感、智能化、太空就是大空间还有舒适度，包括体验感这些优势，以及高性价比，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特别啊，就是在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方面，进口 SUV 的产品力难以与之比拟。有专家认为，就是在就是车型国产化和国产 SUV 强势挤压之下，消费者对进口 SUV 的需求转弱了。此外，平行进口车包括小批量多品种不为进口 SUV 市场，就现在这部分需求也因为国产替代和经济因素进一步的萎缩了。2025年进口车市场的主流品牌全线下滑，只有雷克萨斯实现增长，全年进口销量达到 18.41 万辆，同比增长 2%， 并且创过去四年的新高，堪称一枝独秀。那么也有人认为，雷克萨斯的销量增长主要是在于它产品的及时调整，混动车型市场表现较强，再加上厂家

终端让利的策略到位，让消费者对雷克萨斯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还有人说这个雷克萨斯啊，手握故障率较低啊，保值率较高的两大王牌，同时拥有丰富的产品线和稳定的消费群体，而且呢，它推陈出新的速度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为销量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不过雷克萨斯上海电动汽车工厂计划于2027年投产，也会打破雷克萨斯纯进口的品牌标签，对它自身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进口车市场将是一个挑战。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豪华车小而不美啊？去年7月份实施了关于调整超豪华小汽车消费税政策的公告，将起税点从130万降到90万。那么从市场反馈来看，尽管有企业采用承担税费、限时保价这种方式来稳定市场，但长期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它必然就削弱了它市场的竞争力，导致年底超豪华车品牌纷纷采取以价换量的策略。有人认为过去几年进口超豪华车持续增长，但2023年以来出现巨大波动，2024年继续加速下滑，然后2025年下滑态势依旧严峻，而且它降速显著是高于非豪华品牌和豪华品牌的。其中玛莎拉蒂异常走高，劳斯莱斯表现比较坚挺，法拉利走势低迷，都体现了超高端消费群体购买力的暂时放缓。近期个别品牌也因为抛售带来销量异常，也是终将回归理性。所以说有专家认为呢，随着政策对合理消费的引导，国产高端车型的持续突围以及消费需求的个性升华，超豪华品牌需要加速本土化适配与产品创新，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跟上市场节奏，才能够重新的回到小而美。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然后呢，我们节目是每天早上啊，节目时间一直持续到九点钟，所以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啊。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ravers。 有人问这个插混车型增程化就真的行得通吗？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啊，就是说这个车辆增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过渡呢？2016年，不少车企发布了全新的产品，增程式车型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首先是小鹏 P7、G7 各自推出了两个超级增程版本，然后大众首款增程车型也正式亮相，小米也透露啊，也会推出增程的车型。增程市场的迷人程度啊，让不少车企心动。为插混车装配大电池，发动机直驱的场景是越来越少。在增程化的道路上，插混车正在加速变化。所以说这个不禁啊，就是让人思考，未来插混和增程之间还会有清晰的界限吗？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啊。表面上看，二者逻辑相近，但是如果深究起来，其实差异并不小。插混技术本质是油电结合，有电的时候可以纯电驱动，起步安静平顺，电量不足可以发动机介入，双动力行驶，完全没有电的时候呢，是靠内燃机直接驱动的，就跟传统燃油车啊一样的。而增程是像一台移动的充电宝，发动机呢仅仅负责驱动电机，有电的时候用电机，没电的时候是汽油转化为电能，然后再供给给电机工作。所以说这个根本就决定了他们最初的特点。插混的车型在高速直驱的时候理论能更加的节能啊，更安全，要不能说更安全，更全能，但是结构复杂。而增程呢则是提供了无限接近纯电动汽车的平顺静谧的这种驾驶感受，结构呢更简单。那么当前市场的显著趋势是什么？两者在产品体验层面呢正在快速趋同。驱动这个就是趋同的力量来自于两点，首先就是很多插混车型为了迎合市场对纯电驾驶感的强烈偏好，正在积极的进行增程化，主要就是体现在配装超大容量的电池包，把纯电续驶里程推高到200到300，让用户呢日常通勤几乎是可以完全忽略发动机存在的。其次就是在系统的标定上，倾向于让发动机更多工作在高效发电区间，减少直驱的介入，让日常驾驶感受尽量向增程车型靠拢。而当前技术呢也在朝着 3.0 时代迈进，采用更大电池，更快的快充技术，并且研发更小更高效更精密的专用的增程器，比如说水平对置发动机，来持续巩固纯电体验的核心优势。那么这种双向奔赴导致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城市中啊这种中低速的用车场景，普通消费者已经很难或者说明显的感知两者的驾乘体验的差异。他们都提供了以电驱为主，静谧而且想要速度快的这种出行方案。就这种体验上的趋同吧，让插混和增程之间的传统技术边界在产品端变得有点模糊了。尽管之前增程是跟插混各自拥有稳定的市场，但是在细分赛道上竞争始终是存在的。从整体销量来看的话，插混车型凭借更广的适用性和出色的综合能效，而且它占据的更大的市场份额。去年的数据，插混车型在新能源汽车批发结构中占比30%，而同期增程车型占比不足10%。在价格段市场分布上，各类车型表现都不均衡。其中50,000以下的市场纯电动汽车表现最强，增程式电动车在高端市场表现最突出，主力车型都是分布在200,000元以上的，而插混主要在5到10万啊，15到20万区间的表现啊，这个也是比较强的实力的。然后呢有人就认为自主品牌在新能源的汽车领域全面发力，
纯电动汽车跟插混车型表现都是比较亮眼，其中插混车型呢，在中低端市场改善明显，也反映出消费向好，中低端市场增长较快的趋势。从更加细致的市场分布来看，不同车企锚定不同的市场，战略成果各异。那比亚迪凭借纯电动和插混双线驱动，夯实了自主品牌新能源领先地位，以比亚迪、吉利、奇瑞等为代表的插混车型表现持续强劲，像理想、问界，让增程式在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所以说，有人认为增程式的车型在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它成功的秘诀在于精准匹配了这个价位用户的核心需求。首先，它提供了极致纯粹的电车感，完美契合了高端用户对品质和静谧性的追求。其次，其大电池加燃油补给的组合，以续时里程超过1000公里为营销点，精准命中了用户从燃油车过渡时对里程焦虑的核心担忧。最后就是相对简单的结构，让车企能更专注于智能座舱和舒适性的配置的集成，加快形成产品力。尤其是理想、问界这种先行者，以冰箱、彩电、大沙发和极致的科技属性撬开了用户的心门，推动了增程式的走上高端化的一个发展道路。对插混车型而言呢，如果说想实现产品向上，最为相似的增程式似乎成了一条现实路径。然后有人认为插混车型增程化的趋势是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的结果。从政策层面来看，我们今年开始享受购置税优惠的插电式含增程的混合动力汽车呢，其纯电续时里程门槛将从43公里提高到100公里。那么这个规定直接促使车企为插混车型搭载更大容量的电池，所以客观上也推动了它纯电体验向增程式车型的靠拢。那么从市场逻辑上来看，这个转型本质是插混车型为弥补纯电驾驶感受短板而采取的产品策略，它的核心手段就是搭载超大容量电池，把纯电续驶提升到200到300公里以上，然后让用户在日常通勤中几乎是不需要启动发动机的，从而无限的接近增程式带油箱的纯电车的这种使用体验。所以说这个体验趋同的背后，两者在根本技术逻辑和成本结构的差异是存在的。所以说有人说了啊，插混技术是当前市场上

品类最为丰富的动力类型，同时也是成熟度和适应性最强的品类。因为它这个品类丰富的优势，还能够帮助车企有效的规避同质化的竞争。而且插混车型的核心技术迭代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和变速机构，相对于配备大容量电池的增程车型，得益于当前仍处于高位的电池价格。而且插混车型具备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即使插混车型增加电池这个装置，也难以跟增程车型的电池匹配量相提并论，所以二者的核心工作逻辑同样是有差异的。因为插混车型的发动机兼具发电和车辆驱动两项功能，增程呢是发动机仅仅负责发电，所以说车辆实际驱动是完全依靠电池提供能量的，这就决定了增程车型必须要配备大量电池才能够满足日常行驶的需求。插混跟增程分属不同使用范畴，前者更适配有较多长途出行需求的客户，后者更契合日常通勤的场景。所以车型采用何种动力形式来匹配这两类需求，结合具体车型定位判断，不存在适用于所有车型的万能动力。无论是直列式、水平对置式还是三角活塞式，这些动力结构核心都是为了满足车型发展需要。目前直列式动力在市场上的普及度和适用性是最高的。增程车型大油箱大电池的配置长期受到诟病，这种既要又要的模式最终呢，可能既无法节约成本，也违背了新能源汽车绿色低碳的初心。从本质来看，当前的插混增程化更多是用户体验层面的趋同，而不是技术路线的彻底转变。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的重点应该从技术概念回归到真实用车场景。如果在意充电便利，看重纯电质感，可以优先选择增程或者增程化的插混车型。如果频繁长途出行，保留高效直驱能力的优质插混车型仍然是更加经济全能的选择。未来两种路线预计将会在各自优势区间继续深化和发展。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喽。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刚才有人问啊，就是那个不到140,000的威兰达，值得入手吗？然后我看到大家有说什么，就是希望有这种实体按键。实际上车辆我个人呢可能也更倾向于实体按键，是因为我觉得它更有触摸的这种质感和手感。但是现在全中控屏的这种设计操作也是就是主流吧，也是一种主流的一个状态啊。你真的就是按键太多，但是我曾经就是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希望回归实体按键呢？不单单有情怀，不单单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我们就是说安全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是实体按键，你实际上你哪个键子在哪儿，在哪个位置，第几个，你是在心里大概有一个位置方向图的，然后你大概用手去摸就能摸得到。但如果你全是触屏的话，你必须要看屏幕啊，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你认同吗？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

0: 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

0: 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这一段时间，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跟结婚没有关系，但是被大家誉为是婚庆生意的第二曲线，你知道是什么吗？近日啊，就是离婚跟拍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啊。随着大家婚姻观念的转变，离婚的话题已经不再被避讳了。自从摄影师志伟在平台发布了第一条离婚约拍视频之后，找他离婚约拍的顾客比结婚约拍的还要多。去年三月份，他要为一对离婚的夫妻跟拍视频，纵使定价1800，但是要抓捕离婚的悲伤却让他压力倍增啊。而四川德阳的阿杰呢，则以500元的价格用照片来定格这一特殊的瞬间，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单离婚跟拍。虽然这个离婚跟拍呀吸引着流量，但是志伟说，对于顾客来说，离婚不应该被渲染和炒作。找他的顾客离婚呢，大都是遗憾离婚双方抱有着感情，而对于摄影师来说，业内并不鼓励冠以专业离婚摄影师的名头。现场拍摄氛围凝重，接单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夫妻双方看到真实的情感。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生顾客就找到了她做这个离婚跟拍啊，她就觉得这很小众，有挑战性。顾客呢，就是想给这段感情留一个念想，她还是答应了。这个是来自上海的摄影师志伟，今年26岁，在他的社交账号当中，求婚的浪漫是第一主角，但是最受关注的却是一条灰暗色调的离婚跟拍视频。从进民政局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拍。领证之后，夫妻们会散散步，这个夫妻当然是带引号的了啊，聊聊天啥的，做一下最终的告别。这段时间呢，就是视频的主要内容。志伟的套餐价格是每次1800元，一两个小时呢就能够拍完，最终以1分半钟以内的视频来进行呈现啊。志伟把离婚跟拍的成稿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竟然有不少有这个意向的顾客前来咨询，而且呢大部分还都是女生，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现在来找他做离婚约拍的比做结婚和求婚的还要多了。志伟最近的一单呢，预约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男方呢是33岁，女方29岁，上海本地人，希望呢他们还有转圈的这个时间啊，也是希望他们还能够回心转意。目前呢来看，顾客们主要就是想记录一下人生难忘的时刻，约拍的时候呢就是抓拍，不会刻意的安排顾客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姿势啊。在四川德阳，阿杰在2年之间已经是做了3单离婚跟拍了。阿杰这个定价呢是500块钱，底片全送，精修9张，但是呢不同跟拍结婚预付款交片再结尾款，这个离婚跟拍呢它是要顾客一次性付清了，就怕万一吵架了最后就不好收尾款了。阿杰并不愿意多透露此前遇到的情况，只是有顾客咨询，这是首先要提及的事儿啊。哎，也就是结婚的时候可能还有整个的一个选择吧，啊，首付款然后中期款尾款哈，但是离婚的时候呢就是一次性付款了。离婚跟拍说起来并不是新热话题，在2024年12月在安徽做摄影师的小赵，他就在小红书啊分享了一条离婚跟拍帖子，这个点赞2万多，这是在这个平台上点赞最多的离婚跟拍帖子，无数想要约拍的私信下滑拉不到底儿。小赵说，除了有大量的咨询客单之外呢，也有不少是来自包括业内的声音，其中不乏有争议的讨论，
在这之后，小张就再也没有分享过相关的乐派了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想要拍离婚呢？根据民政部门最新发布的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离婚登记数增加了2.8万对，比去年上升了大约1.1%，而结婚登记数呢，则是创下了近40年来历史新低。查阅资料就发现了，2024年上半年离结婚这个比例50.87%啊。在这种趋势之下呢，年轻人面对离婚时的这种态度和想法和以往相比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相对于老一辈的这种苦大仇深啊，离婚似乎正在变成了一件平和的事儿，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儿。那么这个年轻人离婚的时候究竟为什么想要拍离婚照呢？当前啊，社会的文明发展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婚姻正在从这个传统观念当中的绑定一生变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的自由选择了。传统观念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正在减弱，而且年轻人呢也开始更加重视自己的个人权益和感受。现在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变，大家在面对离婚事件的时候，就从曾经的哭闹、歧视和劝阻，就变成了如今的平等看待和平和面对了，还有沉着稳定的积极解决，把它视为是迈向幸福的转折点。对于离婚跟拍的这种现象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于佳就把它定义为是庆祝离婚相关行为之一了。他说，当前这种行为虽然仍然是很小众的啊，但是它背后反映的更多的是社会对于离婚态度的持续变化更加宽容了。相关的研究就显示了，目前更高比例的离婚是由女性主动提起。离婚者，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过往常常就被污名化、被歧视，但是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整个的社会对于离婚的接纳程度更高了。瑜伽就说了，如果离婚这件事儿本身正变得中性化，那作为一个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有人希望能够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合理合乎逻辑的啊。另一方面呢，以往社会普遍的观点会更多的认同结婚比离婚强，认为离婚会为当事人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但是现在看来，离婚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尤其是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也有不少个案能够显示影响的这个抑制性啊正在逐渐的变大。瑜伽认为，现实当中啊，确实也有一部分群体离婚或许并没有对他产生负面的冲击，反而是对生活工作多个方面有正面的影响，所以说也更加印证了相关庆祝离婚的举动有它合乎逻辑的一面啊。那这个离婚跟拍会成为规模化的一个业务吗？随着年轻人拍离婚照的兴趣，离婚跟拍会成为一种规模化的业务吗？其实从目前来看啊，暂时还没有非常的规模化，还是比较小众的。从需求来看，虽然现在离婚率比较高，离婚的人数也不少，但是离婚群体当中也分为需要拍离婚照和不需要拍的，其中有这种需求的还是属于少数，所以说离婚照的市场规模其实还

0: 是比较小的。从目前的接单情况来看呢，很多的摄影师是在社交平台接到这样的拍照邀约，然后呢去进行跟拍。一些有着类似经验的摄影师也是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的信息来斩获客户。现实当中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对接平台和专业的机构，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推广。但是说起未来的离婚跟拍市场啊，我们这两位摄影师持着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普遍认为不能大幅增长。随着离婚跟拍单子的增多，不同效果在社交媒体上的呈现，大家对于离婚跟拍的这种态度有所改变，愿意尝试的人会增加。身边的志伟也说哈，他是同行当中第一个做离婚约拍业务的，由于这个业务呢是过于小众，身边的同行呢有意向做，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去发现客户。所以说志伟说他对于在这个结婚和求婚约拍这方面已经是驾轻就熟的摄影师们来说，突然接几单离婚的拍也是不小的一个挑战啊，抓捕悲伤要比抓捕快乐要困难许多呀。很乐意看到在摄影师行业有新的赛道出现，用专业的镜头记录不一样的人生喜怒哀乐。但是同时志伟也常常的思考，他并不认可摄影师抓住离婚这个噱头，冠以专业离婚摄影师的名头开辟相关的一些业务线，那样其实就偏离了记录人生的意义。对待婚姻呢，我们应该是真挚的，离婚更不应该被渲染和炒作。志伟开玩笑地说，如果3月份的离婚跟拍订单爽约，自己并不会介意啊。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呢，有需求的地方就会创造出消费，商机的灵光一现往往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婚其实和出生、周岁、毕业、结婚、殡葬等一样，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转折性事件。相对于毕业或者是结婚等等，离婚这一同样重要的人生大事儿，虽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影响，这正是离婚服务的商业契机之所在。
1: 没有狗了好吧。
0: 未来随着观念的不断变革，婚姻的结束和婚姻的开始一样是受到重视的，未尝没有可能啊。一旦这种对于离婚的重视转化为需求和消费环节，那么相应的离婚服务项目就会像结婚服务一样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日本的离婚公司呢，就可以来提供离婚仪式啊、离婚旅行等服务，也有不少离婚的夫妻已经体验过相应的服务。当然了，这个离婚跟拍还会涉及到摄影师会了解到客户双方的情感和隐私等等，这也需要从业者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而且在操作当中进行规避啊。但是作为结婚的另一面，相关的从业者大可以对离婚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关注起来。它不一定是爆发式的增长业务，但是作为第二增长曲线，未尝不是一种常规业务的有效补充。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婚礼当天啊，状况真的是百出。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婚礼当天也是比较紧张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归纳了一些婚礼的时候有十个高频的问题，大家如何来应对啊，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急救指南吧。我觉得如果你正在备婚的话，你直接来听，直接来记录，真的是抄作业完全可以的啊。第一个就是流程超时，环节延误了，比如说接亲堵门呐、仪式讲话拖沓啦，导致晚宴开席过晚了，宾客抱怨了，这些情况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提前做两轮的彩排，给每个环节设10分钟缓冲的时间，安排总控司仪把控节奏，超时的时候直接就切换流程了。还有的有的这个结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宾客人数临时超员的这种情况，这个亲友啊临时带着家属，这个餐桌座位就不够了，现场的场面就混乱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家提醒一下，你前期在统计人数的时候啊，多预留 5% 到 10% 的备用桌席，这个宴会厅后台常备折叠桌椅加上备用餐具，应急加

你也不慌乱呐。这个有经验的婚礼堂或者是五星级酒店都会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很多人喜欢这个户外婚礼，突然遇到阴雨天了怎么办？下雨大风就打乱了仪式的安排，宾客没处避雨去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和场地来确认备用的室内场地，备足透明雨伞、一次性的雨衣、防滑地垫，或者是仪式就改为那种短平快的模式，30分钟内这就结束了啊。还有的，如果现场音响、灯光、大屏设备故障，比如说背景音乐中断了、灯光失灵了、婚纱照投屏失败了，这个可怎么办？一定要记住，结婚前一天安排设备全流程的测试，准备备用的 U 盘，你最好是存双份的音频视频，然后让婚庆公司带着应急音响和备用灯泡，这心里就踏实多啦。还有就是新娘的妆容、发型、花调啊，出汗，然后那个流汗就会导致你这个底妆斑驳、睫毛脱落等等这种情况哈。所以说化妆师啊应该是全程跟妆的，随身携带的这个吸油纸啊、定妆喷雾啊、防水睫毛胶啊，仪式前避免大哭，然后用纸巾按压眼泪而不是进行一个擦拭哈，这也算是一个小妙招吧。还有就是有的婚礼当中会遇到那种敬酒环节耗时过长的这个时候，就是每一桌敬酒寒暄太久了，新人也疲惫，宾客也在等待。告诉大家，你要采用这种主桌详敬，其他桌集体举杯的这种模式，安排伴郎伴娘引路挡酒，用矿泉水代替白酒，节省时间。还有就是伴郎伴娘掉链子了，有的迟到了，有的这个忘了流程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伴郎忘了戴戒指了，伴娘弄丢红包了，耽误环节了，告诉大家，你在婚礼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开一个分工小会，把任务写在卡片上，重要的物品比如说戒指、红包、誓词卡，你就指定专人保管，责任到人准没错。还有这个菜品的口味差，上菜慢，菜量少，口味不符合宾客的预期，差评连连，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一定要提前试菜，和酒店约定上菜的顺序和间隔的时间，准备一些小点心、水果放到签到区，防止宾客饿肚子啊。还有就是礼金、红包收纳出错了，红包丢了，记账漏记了，后续对账麻烦了怎么办？你安排两个人一组负责礼金台，一个人收钱，一个人记账，用编号红包，宾客签到时对应编号登记，避免混淆。哎，我觉得这个编号非常不错哈。还有就是什么呢，新人突发身体感觉不适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新娘低血糖头晕了，新郎胃疼了，影响仪式状态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随身带巧克力或者是葡萄糖口服液，常用的胃药，安排休息室，整个的流程间隙就让新人短暂休息来进行补充能量啊。备案真的是要多预案啊，备婚的时候真的是要多预案，祝福所有的新郎新娘新婚快乐。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我们再会。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泌尿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宇，这课我们的直播间的过程当中，除了给大家进行泌尿常识的一些科普之外，也随时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涉及到肾脏啊、膀胱啊，有一些前列腺呢，或者是一些泌尿系统的肿瘤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答，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检查出现的问题，包括我们后续的整个临床的一些治疗方案和手段。希望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苏主任。苏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欢迎苏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苏主任叫苏宇，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女性学组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尿路感染学组的委员、中国健康科技促进会尿控盆底疾病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黑龙江省分会的委员、中国性学会手术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促进委员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的成员，还有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黑龙江省分会尿控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苏主任在临床上的业务专长主要是泌尿系的结石，熟练地掌握输尿管硬镜、输尿管软镜、经皮肾镜以及腹腔镜切开取石等各类泌尿系结石微创治疗手段，针对上尿路结石提倡个性化一体化的微创治疗理念，还有就是前列腺增生，熟练地掌握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经尿道前列腺激光剜除术、气化术等多种微创治疗手段，还有泌尿系的肿瘤，比如说肾肿瘤、肾盂肿瘤、膀胱肿瘤、前列腺癌等疾病，可以常规的应用机器人，还有腹腔镜的技术、经尿道激光切除等技术进行微创手术的治疗，还有一些压力性的尿失禁，应用经闭孔无张力尿道中断悬吊术来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等等啊。这是我们苏主任在临床上的四个业务专长方面的一个介绍哈。当然了，我们这些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苏主任探讨交流。那我们是泌尿外科，一说到泌尿外科肯定涉及到手术，其实我们的手术范围也已经说到了前列腺、肿瘤、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是不是啊？
2: 对，
1: 基本上就这些，这也是在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和多发的疾病，对吗？
2: 是的。现在呢，针对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呢，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泌尿外科都包括哪些脏器，然后以及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
1: 好啊。
2: 那么，说到泌尿外科呢，其实就是一个下水道工程。
1: 啊。
2: 我们

0: 在身体的腹膜后，从这个肾上腺开始啊，
1: 啊。
0: 最上面的肾上腺，那么它就可以有一些肿瘤类的疾病啊，可以导致人体的高血压等等。再往下呢，就是肾、输尿管、膀胱，像男性的前列腺啊，女性的尿道，以及包括男性的生殖系统，比如睾丸呢、副睾等等。那么这些脏器发生疾病，都归我们泌尿外科所管辖
1: 啊。
0: 那么咱们说一些常见的啊，比如说像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
1: 嗯，
0: 比如说不管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发生的泌尿系结石啊，
1: 嗯，
0: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
1: 嗯，
0: 这都是很多老百姓身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再就是一些肿瘤类疾病，比如说肾上腺肿瘤，我前面说的，
1: 嗯，
0: 肾肿瘤啊，
1: 嗯，
0: 输尿管肿瘤、膀胱肿瘤、前列腺癌，
1: 嗯，
0: 甚至睾丸肿瘤、阴茎肿瘤等等，
1: 嗯，
0: 啊，再就一些什么睾丸炎、副睾炎，当然还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疾病，其实说起来还是太多了，
1: 是吧？
0: 还有一些什么畸形啊、炎症啊、外伤等等啊，
1: 嗯，
0: 像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呢，这都归我们泌尿系统、泌尿外科医生管辖的范畴。
1: 好，
0: 啊，
1: 我觉得苏主任是特别专业，而且呢，说起自己的专业来，真的是头头的条理非常的清楚哈。然后我们在这个整个来直播间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苏主任也是百忙当中手术做一半儿，然后呢，我们这个请这个专业老师继续来给把关，是不是啊？主要的这个环节我们做完了之后，匆忙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所以说大家也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苏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苏主任叫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看样子就是这个血尿在临床上，应该说是好几种疾病都要跟这个血尿有关系，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说到血尿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尿液是黄色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或者是白色的，但是一出现了颜色的话就有点害怕了。
0: 对，
1: 很多人出现了就会特别恐慌，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血尿就意味着我们身体有了一些问题，或者得了某些方面的重病了呢？
0: 是这样啊，这个血尿呢确实是我们临床上泌尿外科常见的一个，它叫症状。
1: 症状
0: 啊，因为是就是大家通俗的讲，就是尿液中的红细胞异常增多，我们肉眼上看就是尿色变红了，对吧？这个简单的理解，比如说出现一些有鲜红色，有的有暗红色，甚至像洗肉水一样，甚至有血条血块啊，这是我们就是讲叫肉眼血尿了。但是呢，实际上泌尿外科当中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血尿这个症状，所以说呢，得了血尿，我们确实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分的恐慌，
1: 嗯，
0: 因为你要通过血尿去不同的特点去查找它的病因啊。当然这里头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得了肿瘤也可以引起血尿哈，
1: 嗯，
0: 但有一些小病，可能我有时候有一过性的炎症啥的也可以引起血尿。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一个积极就诊的心态啊，到找专科的医生，
1: 对，
0: 然后呢去分析你这个血尿所是哪种病因所带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去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啊，
1: 我觉得这才是科学非常谨慎的一种态度，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专业的医院接受专业的检测之后，然后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告诉大家首先别紧张，是常见症状，
0: 嗯，
1: 但是它涉及到很多疾病，接下来我们还会聊什么样的疾病会涉及到出现血尿，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尿在医学上是怎么来定义的？
0: 所谓的血尿呢，就是指尿液中的红细胞数量，
1: 就是红细胞增多，
0: 异常增多，对吧？那么它其实呢是分为肉眼血尿和镜下血尿的。肉眼血尿呢，那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我们
1: 是，就是，颜色，
0: 就对，看着就是红的了，
1: 嗯，
0: 啊，这个我像我前面说的，有深红的，有暗红的哈，甚至有的有血条血块，
1: 啊，
0: 那这种情况下都是尿中的红细胞呢增高的量是非常大的了。还有一种血尿叫镜下血尿。就是我们看着尿液是正常的颜色，
1: 嗯，
0: 但实际上在这个显微镜下看呢，每高倍视野下这个红细胞超过了三个，我们就叫镜下血尿。这也是有一些疾病可以带来镜下血尿的。我 这个是需要通过你做一些尿液的分析才能发现的。
1: 嗯、对、
0: 啊，
1: 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它就会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它没有这个症状的表现呢？
0: 对对对，有的时候是它是需要通过体检呢，它才能看到的。
1: 嗯、所以说体检多么重要哈、
0: 啊！
1: 大家在这个泌尿系统健康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可以通过两种方法。

0: 方式来关注节目，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发现解尿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就是还是像您所说到的，到医院去检查。
1: 对。
0: 检查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是要验尿吗？
1: 嗯。
0: 还是有做一些什么样提前的准备，然后到医院去配合医生一些要求来进行检测呢？
1: 其实血尿的诊断呢，它也有相应的一套流程。但是不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了血尿，尿常规，大致来讲是必须得做的。
0: 对
1: 啊，通过尿常规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你这个血尿。
0: 也是早晨起来晨尿的中段吗？
1: 那当然最好，但是就是正常你来就诊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不用空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哦哦，
1: 但是呢，确实。因为什么要做这个血尿呢？有些时候啊，我们一些服用特殊的食物啊，甚至药物啊啥的，也可以引起。有的是，你比如你吃了大量的什么红心火龙果啊，
0: 对，
1: 对，它可以引起尿色变红，但是它可能并不是血尿。所以说呢，我们通过做一个尿常规，
0: 嗯，
1: 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嗯，好的，那尿常规是就我发现血尿之后必要做的一个检查了，是不是？这个必须要检查。
1: 对，
0: 其他的就根据你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了，是这意思吗？
1: 对，至少来说，我们先做一个。尿液的常规分析
0: 啊，
1: 确定了可能这个人确实是有血尿
0: 啊，
1: 那有血尿之后呢，我们其实呢通过这个尿液尿中的红细胞形态的分析，也可以初步的去判断一下，因为引起血尿的病实在太多了，说实话啊，有的是我们泌尿外科管辖的范围，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肿瘤啊，
0: 嗯，
1: 前列腺增生啊，结石啊等等啊，炎症啊，这都可以是归我们泌尿外科管辖。那还有一些像肾内科疾病啊，比如肾小球肾炎呢，肾病综合症啊等等，它也可以引起相应的血尿。那么有时候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尿常规，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啊。当然我们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呢，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外科源性血尿啊，就是归我们科管的啊，可能这种血尿我们接触的要多一些。那么对，下一步呢，可以我们做了这个尿常规啊，知道啊，这个确实有血尿问题的存在。
0: 嗯，
1: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再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
0: 彩超。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哦哦，
1: 因为彩超来说呢，简单，便宜。
0: 对。
1: 对对人体也
0: 没
1: 有什么
0: 伤害。
1: 对，你是大人呢、小孩啊、什么孕妇啊都可以做。
0: 对。
1: 那么适用很宽泛。但是它确实不能对于某些特定疾病做出一个极为准确的诊断。
0: 嗯。
1: 但它可以给你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对，
1: 让你把后续的目光聚焦到某一个疾病上啊。你比如我大致看啊，这个人可能是个前列腺增生比较重啊，那我们再下一步去详细查前列腺。比如我们看到有结石了，我们下一步再去找什么什么检查，详细去做结石啊，这样一步一步的分析出血尿最后。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是泌尿健康，我们的主要话题围绕着这个血尿的信号，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啊，苏主任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愿意随时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从泌尿外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苏主任，我们这个引发血尿常见的疾病都有哪些，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接下来就得说到您的专业了哈。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的，像您说到的泌尿时结石、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统肿瘤，还都可能会涉及到血尿的问题，对不对？当然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什么压力性尿失禁呢，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随时走进节目来，我们来说一说吧。一般泌尿外科都会有什么样的疾病会出现血尿？
1: 咱们先说一些，主要说一些和老百姓咱们比较大众的，常见的可能跟很多老百姓、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的息息相关的啊。你比如说泌尿系感染，
0: 泌尿系感染，
1: 像一些中青年的女性，
0: 嗯，
1: 由于女性特殊的身体构造，所以说她是经常容易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啊。
0: 嗯，
1: 但是泌尿系感染所带来的血尿它的特点一般是先出现这个明显的尿路刺激症状比如尿频、尿急、尿痛啊，尤其有时候女性在这个 月经后啊，或者大便呢，或者是这个性。

0: 生活之后啊，可能这个容易带来一些尾声上的污点的时候，那可能伴随着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往往是先有尿路刺激症状，然后再出现血尿症状啊。很多在门诊就诊的时候都碰到这种病人啊，一看这血尿，就很害怕啊。但实际上可能它是一个，轻微的炎症啊，可以用一些消炎药就可以改善的。
1: 好，
0: 那你还有呢？比如说像泌尿系的结石
1: 结石，
0: 啊，很多结石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引起血尿啊，但是结石呢，往往有很多人可以伴随着一些明显的腰痛啊，就是先有一些腰痛的症状，然后呢，可以引起相应的这个有血尿的症状啊，结石带来的血尿呢，有的人会随着结石的活动，比如擦伤这个尿路系统的黏膜，可以引起肉眼血尿，有的人呢。没有，比如长时间体内都有这个肾里头都有一些小结石啊，他可能没有肉眼血尿，但他可以有一些镜下血尿啊，
1: 我明
0: 所以
1: 白。
0: 说是通过体检可以发现的。再像老年的前列腺增生，你排尿困难呢，比如前列腺腺体大，血管丰富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着，就因为前列腺这个增生，这个表面的血管脆弱出血，引发这种严重的血尿，甚至这种血尿甚至严重起来可以危及生命的啊，出血量很大。当然，这些都是很多常见的疾病。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对于血尿最看重的，其实就是要除外一些泌尿系肿瘤啊，因为像膀胱癌、肾盂癌、输尿管癌等等，这都是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些泌尿系统的肿瘤，那么他们的典型症状也是血尿啊。当然，他们的症状是一些间歇无痛性的肉眼血尿啊。所以说呢，再加上还有一些，比如说畸形啊，也可以引起血尿。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放射性膀胱炎呢，放疗后出现的一些反应啊，等等，都可以引起血尿。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比如在门诊就诊时候，遇见一个血尿的患者，那首先也得根据他的病情来初步分析一下啊，这个人大致是哪一个病因引发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再去相应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啊，追溯他背后的原因啊。
1: 好，看样子这个一个血尿涉及到的病种还真不少啊。
0: 对对对。
1: 泌尿系统的感染，包括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频繁呐、尿急、尿痛呐、血尿的一些信号。泌尿系结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腰疼的这种情况伴随。前列腺增生的话，可能就是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血尿了，是不是？还有就是泌尿系统肿瘤的时候，它会有间歇性无痛性的，当然这个可能是通过彩超来排查了，是不是？
0: 对，下一步对，那
1: 彩
0: 是，
1: 超可能它是看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吗？有增生啊，或者有异物的长出，是不是啊？哦，那我们整个医院去查血尿的时候，刚才你也提示大家了，常规的检查项目就是包括我们的尿常规，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的彩超，
0: 彩超，
1: 就是一般的流程基本上都是这个，是吗？
0: 对，我们大致先拿这些检查呢，先梳理出，再结合这个病人的临床表现，他的这个血尿的特点，我们大致先去分析一下，他有可能是哪一种疾病
1: 就是
0: 所
1: 什么
0: 带，
1: 方向，我们得固定一下。
0: 对，然后再根据这个方向，我们不同的路再下去，进一步深入的检查，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冰纯医生呢，让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每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让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和疾病有所认知和了解。今天我们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大家有涉及到，比如说泌尿系的结石啊，包括前列腺增生啊、泌尿系的肿瘤啊、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手段、包括我们整个做了一些检查报告没有读懂的地方，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一对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啊。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冰晨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把整个的血尿的这块涉及到了一些疾病状况，包括某一种疾病它的主要症状伴随的一些症状都跟大家做。

0: 说，如果是一个中青年女性，那她这个一个泌尿系感染啊，膀胱炎引发的这种血尿，可能我们主要会让她，比如说改善一些生活习惯，注意卫生啊，别着凉啊，这个，再配合用一些抗炎的药物啊，来这个达到治疗的目的。那像，
1: 主要是消炎呗。
0: 对，消炎，对，当然这是针对一些比较轻的这个泌尿系的感染啊，像下尿路感染。那比如说我们发现有结石了啊，我们这因为这也是大众病、常见病，可能在很多人体检的过程当中都会
1: 都
0: 发
1: 会
0: 现。
1: 有。
0: 对，有的人有症状，甚至有的人没什么症状，是通过体检发现的。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不同的结石的部位啊，你比是肾里的，还是输卵管的，多大呀？小的结石，可能我们生活当中适当的多喝水，甚至有的不需要太特殊的处理，去观察它就行。那再大一点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可能去做体外冲击波碎石，甚至有的再严重的，可能我们会需要做手术治疗。当然，这个呢，问题呢，这个展述起来就很多了，因为你不同结石的大小、不同的位置，它对疾病造成的，就对这个患者呢造成不同的伤害，可能我们选择手术方式也不一样啊。你是选择这个输卵管镜啊、经皮肾镜啊，还是说去切开呀？甚至包括一些治疗的流程，当然这些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那你像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的前列腺增生，我们也可以引起血尿，那也要看血尿的严重程度啊。轻微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治疗啊，甚至严重危及生命的时候，我们紧急的还可以用，介入栓塞的办法啊，先把这个血控制住啊。严重的血尿也是我们前列腺增生手术治疗的指征啊，一个手术指征。
1: 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前列腺增生需要手术啊？
0: 前列腺增生呢？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是我们
1: 临床非常常见的
0: 老年男性，因为
1: 困扰老年男性的一
0: 他
1: 种疾
0: 随着
1: 病。
0: 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男性进入这个五六十岁之后啊，都会伴随着不同程度前列腺腺体的肥大增大啊。那么它压迫尿道可以引起呢，这个我们排尿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尿频呐、尿急、尿痛啊。引起这个尿流变细啊，尿不干净啊等等。那初期当然是这些排尿异常的问题，但随着疾病的进展，我们可以长期的排尿不畅，可以引起这个频繁的发作一些膀胱炎，这个引发膀胱结石，甚至引发这个腺体大了，像我说的前面表面血管脆弱，容易出血，引发严重的血尿，甚至再有严重的啊，像临床上也都是很常见的，引发这个上面的水都下不来了。你比如肾往下排水呢，得是从输尿管出来，途经膀胱啊，再尿出去。那么当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引发这种排尿不畅的时候，可能肾的水下来都会造成困难，引起肾积水，甚至最后引起肾功衰竭的情况，这都大有人在。所以说我前面说的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是你，比如说血尿啊，合并膀胱结石引发肾积水等等，那就是你通过药物治疗可能无
1: 解
0: 法
1: 决
0: 改
1: 不
0: 善，
1: 了
0: 对，
1: 了，
0: 我们往往就需要进行
1: 手
0: 手术
1: 术
0: 治疗。
1: 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是跟他的这个疾病的年头有关呢，还是这自己的各个组织器官的一些病变有关呢？
0: 跟病变的进展肯定是
1: 进
0: 有，
1: 展。
0: 对对对对对，一般来说呢，早期阶段可能增生的不太严重，可能我们就是一些轻微的尿路改变症状啊，比如我夜尿增多，比如我排尿费力点。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往往是，可以通过，大部分是通过，比如让他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呐，通过药物治疗啊，来这个改善的。但是呢，你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可能增生的腺体越来越严重啊，对这个尿路系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我吃这些药可能也改变不了的时候了，那我们往往就会出现我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我们叫这个，临床进展型的这个前列腺增生。那可能你吃药不好使了，我们就得寻求一些手术干预的方式
1: 临床上基本上还都是先保守药物，然后后
0: 对，
1: 来不行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手术。
0: 对，
1: 手术的时候就是开放性的经尿道的，或者是微创的镜下的，
0: 现在基本上都是经尿
1: 都
0: 道
1: 是
0: 的。
1: 经尿道
0: 对
1: 的。
0: 对对，在我当学生的时候，那都得可能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师还经常做这个开放的这个手术，创伤比较大术后病人呢，这个说实话就像遭罪性吧，也比较大啊，恢复的要慢。但现在这科技的进 进展，尤其对于一些前列腺增

0: 共生的治疗是越来越微创了
1: 没
0: 啊，但
1: 错。
0: 绝大多数都是几乎吧，我们都是经尿道这个完成
1: 所
0: 啊。
1: 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挺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愿意去就医，有的时候就忍，哪怕这影响睡眠，临床是不是特别常见，他们也不愿意去挨这一刀，说白了。然后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忍着忍着就会忍出一个大病的，大家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前列腺样，这个吃了也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控制得不好，他们也很苦恼。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既然有了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是不是？解决的问题其实方法很多的，不要在我们自己的思路里面然后去寻求这种解决方案。
0: 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到一个正规的医院比如说什么疾病，找到相应专业的专科医生去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啊，因为你有很多阶段，可能你在早期适合吃药，你看我们临床也经常碰着，有的人呢可能他吃药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了，但他还很偏执，可能对于手术也有相应的恐惧啊，那这个。像我经常跟有一些病人说，其实你如果这个药物治疗不改善，那么你可能终究是需要可能手术治疗来改善一下的话，那你早做，可能你越能享受到一个好的生活质量，而且在你身体整个全身机能、身体状况都很好的情况下，就像一个60多岁的人做个前列腺增生手术，可能我就仅仅是有点前列腺大堵塞尿道了，我整个身体的机能都很好。那么你这个时候做完这个手术的效果，和我到80岁的时候，可能我已经迫不得已尿不出来了，那我被迫去做这个手术。80岁的时候，我全身的机能状况，包括的肌肉、神经的组织都退化了，你做完的效果也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就是在前列腺增生这块，我们和苏主任多请教了几句。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往的槟城经济啊，槟城这个医生节目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千万别疼别等。然后你现在呢，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14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主任啊，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苏主任随时为您在线解答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苏主任，刚才我们在讲到了这个血尿的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围绕着不就是血尿的一个信号吗？中老年人群出现了您刚才提到的，有的是肉眼可见的，有的是那种肉眼见不到的，就是镜下的。其实中老年人出现了这种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也有吧？
0: 对，很多，
1: 是吧？
0: 对，
1: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要高度警惕了？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是泌尿系肿瘤。
0: 对，就是说到这个血尿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很有感触的，因为这个，
1: 临床患者。
0: 对，临床上中老年人如果出现了血尿，那么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第一警觉的就是要除外肿瘤类的疾病。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像膀胱癌，原来其实一直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疾病啊。当然，这两年可能随着前列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呢，可能它位居第二了。
1: 其实
0: 但
1: 刚才
0: 是，
1: 你说到前列腺增生了，我就是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治疗，因为增生有可能就会发展为前列腺癌。可不可以？
0: 那倒不是，但是就是现在的前列腺癌是发病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1: 是
0: 啊。
1: 啊。
0: 对，这个跟我们我读书的时候还不太一样了啊。我读书那时候前列腺癌没有这么多，现在随着人们体检改变，前列腺癌已经逐渐有点像这个大众性疾病普及了。但是咱们说回来呢，其实就说我说这个血尿问题，它就是我们叫尿路上皮肿瘤一个最典型的首发症状，就是叫间歇无痛性肉眼血尿。那么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碰见这个中老年人发现血尿的，反正从我个人思维上，我肯定要努力去除外这个人有没有肿瘤类的疾病啊。如果你没有肿瘤类的疾病啊，比如说就是个单纯的炎症啊，就是个单纯的前列腺增生啊，哪怕结石，那还好，我觉得还好，肯定比得了这个恶性肿瘤的 这种这个恐惧性要低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苏主任，您刚才说到了肩。

0: 歇无痛性能理解哈、啊，就是间歇的话，就是时而有时而没有吗？
1: 对，
0: 哦，
1: 这是这个尿路上皮肿瘤它的一个典型症状啊、
0: 哦，
1: 但往往就是这个症状而造成了好多人疾病出现了延误，太多太多的患者了啊，就是他都是，比如说我出现了两天的肉眼血尿。啊，比如这个肿瘤表面的血管比较脆弱啊，它出血了，出血之后可能过两天自行又愈合了、嗯。那么这个人往往他可能他甚至没有给予任何治疗，比如说他就说，哎，我去年尿两次血，那、啊、尿两次血自己就好了。那么人就容易忽视，尤其像一些老年人，他未必有这个定期体检的这个习惯啊、
0: 嗯、
1: 啊，那可能他一开始呢出现一次血尿，哎。马上可能第二天好了，好了他就不当回事儿了、
0: 嗯、
1: 啊！他寻思那可能也没啥事儿啊，我也没有进一步的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哎，可能过几个月又出现一次血尿，哎，又出两天自己又好了，可能没等我吃消炎药呢，他就好了。所以说，我们看着好多这样的患者，那么都是因为这种情况，而等他越来越重，比如说越来越频繁出现，来到医院去进行系统的检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疾病就诊的最佳的早期阶段啊，
0: 这
1: 样的事儿太多了，
0: 是吧？
1: 对，
0: 就是他这个血尿是不是泌尿性肿瘤的一个最先期的一个信号？那个时候一般是处于什么样的疾病阶段？
1: 就大部分肿瘤，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些，像膀胱癌、肾盂癌、输卵管癌等等啊，他大部分人都是以这种间歇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作为初始症状，当然也有啊不是的，但也有不是的，但是大部分人。所以说在这里头呢，我还是要提醒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就尤其针对中老年的朋友们、
0: 嗯、
1: 如果你出现了血尿啊，一定及时上这个正规医院找专科医生去做一个检查、
0: 嗯嗯嗯、哪怕就做个尿常规呢、
1: 啊、对，做个尿常规，做个超声是吧？ 对除外一下啊，如果说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0: 那不就放心了吗？
1: 对，那当然是这个万事大吉，
0: 对
1: 啊，但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不能够因为比如我这个血尿哎隔两天好了，我就不当回事了，这样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太多太多，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事儿而延误了病情
0: 泌尿肿瘤的治疗。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这个应该说是在临床上接触了这么多的患者，所以说苏主任先一再的建议大家，发现了血尿一定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包括这个尿常规，包括我们的彩超，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把肿瘤排除在外，然后呢让自己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肿瘤啊它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你在临床上接待过这样的患者比较多，他一般的来说多长时间才会就是演化成泌尿肿瘤，然后才会加重对身体的影响的？
1: 肿瘤的形成呢，它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外在的影响因素啊，它造成体内的基因的改变呢、
0: 嗯、
1: 当然这个呢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对于肿瘤的处理意见呢，肯定是也觉得早期发现，
0: 嗯，
1: 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这样是它的结局可能会
0: 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同样都是得了，比如我同样都是得了膀胱癌啊，我们这个就这些天呢，就是不说天天都有这类的手术啊，可能周周都有这类的患者在我们这做手术，甚至我刚刚来上节目之前呢，也刚完成一台这个膀胱肿瘤的这个
0: 手术，
1: 微创治疗的手术。对、
0: 嗯、
1: 所以这种病人很多，那么你早期发现，在他比如他还是长得比较小啊这个比较浅表啊时候，我们就会治疗，甚至能达到治愈的目的。
0: 嗯，
1: 而你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发现的晚了啊，他的这个长得多了啊、
0: 嗯、
1: 那他或者长得深了啊，嗯，这个那他可能治疗起来，虽然说我们也是给予积极治疗，但是他可能他的治疗结局包括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性啊，包括未来的这个甚至一些经济上的负担，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因为这个小小的血尿症状而去延误去忽视，
0: 嗯，
1: 那么一定要早期的去发现它，去干预它。
0: 好，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无痛的间断性的血尿是跟我们的泌尿肿瘤是这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这个泌尿肿瘤一般的来说它里边是还包括几大类吗？
1: 我今天讲的这个血尿的症状
0: 啊，
1: 当然引起血尿的泌尿系统肿瘤呢 可能这几个肿瘤都可以。你像我前。

0: 面，比如说肾脏的肿瘤啊，比如也有破裂出血引起这个血尿的，甚至像前列腺癌也可以引起血尿。
1: 嗯，
0: 但是呢，今天咱们所说的这个血尿，
1: 嗯，
0: 就是间歇无痛性的这个肉眼血尿，那么往往指的是我们叫尿路上皮。
1: 尿路
0: 上皮肿瘤，
1: 肿瘤
0: 我们也叫尿路上皮癌
1: 啊、
0: 哦。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这个泌尿系统啊，它就像，反正我经常跟别人比喻，就像一个下水管线的工程。
1: 嗯
0: 啊，那么从肾脏分泌尿液，它是要途经从肾盂输尿管，然后到膀胱，然后再从尿道排泄出去。那就好比说人，你这个大楼里的水管系统，它从上到下，我们在肾盂、输尿管、膀胱以及前列腺尿道部的这块尿路上皮的这个黏膜，我们统称为叫尿路上皮。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些部位发生的癌啊肿瘤，我们一般叫尿路上皮癌啊、
1: 哦，
0: 那就是包括膀胱癌、包括肾盂癌、输尿管癌，他们统称为我们都叫尿路上皮癌。那么他们的临床表现，包括一些治疗的特点，都是有很大相似性的。
1: 哦，膀胱癌、肾盂癌、
0: 输尿管癌、
1: 输尿管癌，
0: 对，
1: 都是我们的尿路上皮肿瘤的范围之内的。
0: 对，就他们的病理类型发现病变之后，基本上都叫尿路上皮肿瘤
1: 啊、
0: 哦哦、所以说他们，在临床表现上啊，包括一些治疗后续的治疗这个原则，还有后续的一些复诊上，他们很多都是有相似性的。
1: 哦，好的好的，我们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系列的科普之后，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听明白了，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抓紧时间走入我们的冰城医生啊，记好了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没错，我们的冰城医生呢，就是让大家求医之路更轻松。因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医大一、医大二、医大三、医大四，包括医大六，我们所有的专家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目的呢，就是更好的去认知自己的身体，去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主动的去提高自我健康意识的一个管理啊，所以说在每一期科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泌尿健康，关注血尿这个话题，那大家呢就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了，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苏主任是专门在临床上研究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他的业务专长也是在泌尿系的结石啊，包括我们的前列腺增生啊，泌尿系的肿瘤啊，压力性的尿失禁方面，所以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跟专家好好交流交流，自己疾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下一步如何来科学有效的进行治疗，是药物还是手术，目前临床上采用的最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又包括哪些，希望大家随时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那苏主任哈、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肾尿路上皮肿瘤啊，包括膀胱癌，包括这个肾盂癌，包括输尿管癌，可能都跟我们的这个尿路上皮肿瘤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啊。现在我们在整个诊断确定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来说是靠什么手段来确诊的？哪些因素又是患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0: 啊，可以啊。
1: 啊，
0: 像这个尿路上皮肿瘤呢，主要我们包括这个膀胱癌、肾盂癌、输尿管癌。
1: 啊，
0: 相对来说呢，以膀胱癌最为多见。啊，这个这他我不说了嘛，原来膀胱癌是一直是临床上，排名最高的这个就发病率最高的泌尿生殖系统肿瘤，那、恶性肿瘤。那么你像要诊断膀胱癌，我们一往往是通过这个，比如先做。通过临床表现先做我前面说的尿常规啊超声啊初步判断一下，如果说判断出那么我们有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不管是肾盂癌、输尿管癌、膀胱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要做更为细致的影像学诊断啊，你比如说增强的腹部 CT 就泌尿系 CT 或者核磁啊，来这个看这个他们可以 把这个肾盂癌、输卵管癌、膀胱癌都

0: 看到。当然，像膀胱癌，我们最后的确诊的金标准，目前来讲还是得通过这个膀胱镜，就是就像我们人的眼睛进到膀胱里一样，来看到这个肿瘤，达到确定诊断的目的。目前来说啊，像诊断膀胱癌，我们还是膀胱镜还是一个确诊的金标准。
1: 膀胱镜，
0: 对。
1: 膀胱镜在做的过程当中，患者遭不遭罪呀？
0: 既往的膀胱镜呢，主要都是硬镜啊，就
1: 啊
0: 像一根铁棍一样啊，我们要拿它进到这个人的膀胱里来观
1: 啊啊！
0: 察病变的部位啊、数量啊、什么程度。当然可以想象，男性的尿道啊，它比较长啊，因为有阴茎嘛，所以说呢，那你要拿一个铁棍进到男性的尿道里，那这种痛苦性是很大的。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受不了膀胱镜的这种疼痛感，有很大的恐惧。我说的主要是男性患者啊，因为相对女性来说呢，他还算痛苦性比较小，主要是针对男性。那么很多病人我们在临床碰着的，因为不敢做膀胱镜而延误治疗的，我们碰着过。
1: 大有人在。
0: 对，因为他一说啊，你这个病
1: 那我
0: 我，
1: 们可以把硬镜转为软
0: 哎，
1: 镜
0: 对
1: 呢，
0: 呀，
1: 患者
0: 是
1: 就不
0: 啊。
1: 那么遭罪
0: 对
1: 呢？
0: 啊，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呢，你看，像我原来我这个前些年当小大夫的时候，有的人因为硬性膀胱镜，他不敢去做诊断啊，他延误治疗的；有的人因为硬性膀胱镜，他不敢复查的，因为我们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做膀胱镜，也得需要做膀胱镜，那么他不敢复查啊，比如有的时候复发了他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呢，这个社会这各种这个工程、这个科技的都有发展，对吧？那么我们的膀胱镜早已经进入了软性膀胱镜的时代啊，就是用一根很细的镜子，而且这个镜子呢还是带拐弯的。我们就是它顺着男性的尿道，随着这个尿道的弯曲，就自然跟着这个弯曲进到膀胱里。所以说，尤其对男性的患者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对，不遭罪了
0: 对，
1: 哈。
0: 因为我们医院一直是在很早就引就就是就引入这种，男性的软性不也不叫男性，就叫软性膀胱镜的这个检查。那么现在有很多病人就是，他可能手术都不是在这做的，但是他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
1: 检查。
0: 对检查或者是复查啊，为了这个软性膀胱镜的舒适性啊，而且它跟硬性膀胱镜比呢，它一是特别舒适啊，二，就痛苦小嘛。二呢，它这个前头这个软镜呢是可以自由弯曲的。那么不像硬镜，你一根铁棍进去呢，你可能大家就想象你进到一个屋子里，它有一些视觉的盲区，有的角落它可能看不清、看不到。但软镜呢，因为它这个角度可以来回的打弯，所以说它在膀胱里达到一个无死角的观察，那么很多疾病就也不会出现漏诊
1: 挺
0: 啊。
1: 好
0: 对
1: 啊。
0: 对对，这是非常好的
1: 这个
0: 一
1: 软
0: 个。
1: 件应用几年了？
0: 也好多年
1: 好多
0: 了，
1: 年了，
0: 好多年了，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王先生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有问题继续请教苏主任，87997399啊。王先生你好，
2: 陈红老师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那个盲人王彦成，
1: 啊，
2: 我现在吧，这个肾里边有个结石，达到七了，现在没人敢给我做，我昨天上医大也去了，医大二也去了。他说，我先问问苏主任，我这个现在这个结石现在在输尿管里边，现在他不往下走，他就是右侧的那个髋关节皮带下边那块疼，有点猫腰。现在
0: 我那好，打扰你一下，这个王先生啊，我
2: 王
0: 想
2: 先
0: 问
2: 生，
0: 你几个问题。第一点，你现在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2: 我现在就是往下蹲和猫腰坐着疼，
0: 对，那么
2: 站
0: 你
2: 着还不
0: 那你这个说你有这个一个输尿管的结石，那输尿管结石呢？你是通过什么发现的？超声还是 CT？CT
2: ？CT，
0: 啊，上面
2: 有
0: 有
2: 人
0: 积
2: 检
0: 水
2: 查有，
0: 吗？
2: 没说有积水呀、就是光照个片子，
0: 说你
2: 完
0: 有
2: 了
0: 一个
2: 再做个拆除。
0: 7毫米的结石，对吧？
2: 对。
0: 那他为什么不敢做是什么意思呢？
2: 因为我是那个什么，我现在是心衰，
0: 心衰，那你平时的运动量能有多少呢？就是你自己，比如说我爬个楼啊，我出去遛个弯儿，我能走多远呢？
2: 这都没事儿。现在原先不行，原先就走50多米就不行了。现在 我这住了三回院了，
0: 啊，
2: 回来现在我搞中医按摩的，
0: 啊，
2: 我现在按摩两三个人还没问题。
0: 那你现在这个心衰是通过什么方式治疗了吗？比如说是心脏支架啊，还是在正规的心？
2: 没有支架，就是在那个中医学院
0: 啊，
2: 中医学院那个中药治疗完了，到胸科医院又抽的水
0: 啊。那
2: 抽完水以后回来，这今年三月份又住的院。
0: 住的院给什么治疗了呢？
2: 就是普查一下子心脏
0: 啊。那你那个发现这个结石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2: 有一个俩礼拜吧。
0: 俩礼拜啊。他没建议你去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吗？
2: 他不敢做。
0: 我说
2: 碎石，他说碎石也没人敢给你做，因为你是有心衰。
0: 这个你特别胖吗？
2: 我不咋胖，1.7米多，1.6米，160斤。
0: 首先呢，一个7毫米的结石，确实在原则上来讲，它自己排出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你指望通过吃药喝水的方式，达到它自己排出的这个结果呢，可能不是很大，这种希望不是很大。那么两种处理方式啊，首选我们可以其实选择做体外冲击波碎石。我觉得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对人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对你的心脏的功能要求也比较低，你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我觉得凭你描述的这个心脏的状况，就即使做手术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个临床上做手术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心脏不好的，又有高血压又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不是说有这些病我们就不能手术，他是怕你耐受不了那个麻醉。当然这个得看到你的一些心脏有关的相关的检查，才能具体分析出你的心脏能承受多少什么手术，比如什么麻醉啊，这个还得具体分析一下。但我觉得对，我们得有进行一个评估，我觉得还是应该希望还是很大的啊。
2: 因为我第一次看病吧，是在肾脏这块疼，是在屋顶，他拿当阑尾炎了，完了他说你这个赶紧去医大，去医大四或者是医大一，你去做个检查，你这到时候这个冒了就坏了。我说完了，我这在那出来坐车，正好直接到医大，完了拍个片子说。
0: 你这样吧，王先生，你可以拿好你手中所有的资料啊，你在这个医大其他医院做的资料都可以啊，你可以过来到我门诊看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啊。我觉得治疗应该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啊。
1: 您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公众号，
0: 对对对，
1: 小程序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您去看一下，好吧？
2: 那么，苏老师，我给你增加点负担。我是盲人，你在那直接可以给我加号吗？
1: 对，
0: 那你最好有个陪同的人，拿身份证是可以在窗口加号的，拿身份证可以在窗口
1: 啊，有陪同人员啊，好嘞，
2: 谢谢窗户，
1: 别客气，再见。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泌尿系的结石，包括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的肿瘤，包括压力性的尿失禁，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苏主任。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步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有关血尿的这一块，希望大家都能够日常生活当中引起一份关注。刚才我们得 提到了就是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这块，苏主任，您提到了膀胱癌还有肾盂癌、输尿管癌非常常见的，尤其是膀胱癌，提到了膀胱镜的这块，我们就提到了软镜和硬镜的哈。
0: 对对对。
1: 对于我们来说，患者来说，现在不要有这种恐惧了，因为医疗技术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啊。
0: 对。
1: 这个我们想知道一下，除了我们的这个膀胱癌之外啊，还有就是肾癌、肾盂癌，包括输尿管癌，是不是也都是叫做我们提到的尿路上皮肿瘤？
0: 对，就是肾盂癌、输尿管癌、因为它肾实质癌还不叫 对，因为一个肾脏呢，大家如果吃过腰子的话，就可以看着它有一个一层厚度的，我们叫肾实质，这个地方发生的癌，我们叫肾细胞癌。当然我所谓的肾盂癌是指这个腰子的里头心儿里头这个尿路上皮它发生的肿瘤，这是两个病虽然说都长在肾脏上，但它实际上它的病理类型啊、特点，它是包括甚至包括手术范围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1: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无痛的血尿，尿路上皮肿瘤如果发展到后期的话，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对，你像这个临床上呢最多见的是以间歇无痛性肉源血尿这个作为首最初出现的临床表现当然有一些这个尿路上皮肿瘤它也不是以血尿症状为主的，比如说肾积水很多病人你像输尿管的肿瘤它可以引起输尿管的堵塞然后造成肾积水那么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发现肾积水他都是通过其他的病，比如说我体检发现我怎么有肾积水了呢然后我进一步去做检查，比如做了 CT 啊、核磁啊等等，发现输尿管里有这个肿瘤这种病人也是很多见的当然了，你随着疾病的进展甚至到了晚期，它可以，你比如说像膀胱肿瘤堵塞这个尿道出口，甚至出现尿储留尿不出来的情况甚至肿瘤出现转移了可以引起相应的疼痛或其他脏器的一些表现等等当然这个就是我说除了血尿以外肾积水也是这个很多也是由于肿瘤引发的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症状
1: 好。现在早期发现尿路上皮肿瘤的话，发现之后治疗效果怎么样？
0: 早期还是
1: 很好的。
0: 对对对甚至我说了这个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你像一个初单发的浅表的早期发现的一个膀胱癌，比如说膀胱肿瘤我们这个给他做了一个这个微创的治疗，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它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你一定要发现的早
1: 所说的治愈就是不会复发了是吗？
0: 我们5年
1: 5年
0: 不再出现，
1: 不再出现，
0: 就不是就是不出现这个肿瘤的复发，我们叫做临床治愈
1: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最后呢给我们大家再来提个醒吧，关于血尿大家最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怎么来正确的应对和看待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0: 好今天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血尿呢是我们泌尿科疾病当中很多疾病都会带来的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那么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血尿，尤其是肉眼血尿就是尿色变红，因为这个很容易就会被自己发现，
1: 对，
0: 我排尿的时候一个色儿深了红了，那这就是大概率讲这就是一个肉眼血尿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分的恐慌觉得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我们要抓紧时间去这个专科医院这个找专业的医生那么进行想通过你的病情的分析做详细的检查及早的干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些间歇性的无痛性的肉眼血尿的时候，我们要高度的重视甚至比其他类型的血尿像我说的结石疼了来的血尿甚至比这个还要重视就是往往是这些间歇无痛的它容易让人忽视，不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么我们只要去这个其实现在科技的发展到现在，不管你是哪个阶段的疾病，我觉得都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治疗手段的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早期就即使得了肿瘤我们能够在早期去发现它去治疗它就哪怕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结石或者前列腺增生我们也及早的干预它这样不仅会降低患者的这种 痛苦感，也会对疾病的治疗啊，你早期治疗早期干预肯定是要比晚期治疗它可能效果更好、啊、
1: 是的，
0: 就是啊，我们要高度重视啊。
1: 好的，基本上就这些，给大家了进行一个专业的提示和专业的科普。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医大四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主任啊，给大家读懂了这么多科普，尤其是泌尿外科，我们涉及到的结石、泌尿系的结石、前列腺的增生、泌尿系的肿。

0: 瘤还有压力性尿失禁，这也都是我们整个苏主任在临床的一些专业特长，也希望大家有问题的时候能够面对面的给大家一一的详细解答，好不好？
1: 好的，
0: 再次感谢苏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谢谢您，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包拯带着仆人包兴、主仆二人是进京赶考。这天走在半路途中，将近中午的时候，两人到路旁的松林里边想要休息休息。包拯刚刚坐好，包兴转过身来到这边想捡块石头坐下，他刚站到这石头跟前一抬头，吓得这包兴嗷的一声，哟，这树上吊一人。包公同时也抬起头往上一看，果然一瞧，在这松树的一个树杈上用那绳子悬着一人，上吊的。这人呢已经死了，挂在那直打滴着，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包兴一看，完了完了完了，这干什么呀？干嘛想要上吊啊？包公说，不管他死活，快把他救下来。包兴咱说过呀，这个人是杂学知识特丰富，系统知识不怎么样。你看救上吊的这个，这也是一种知识，包兴明白这个，蹬着石头上去，抱着腿往上一拖一摘，这人下来。下来之后，包公过来一会儿扶着这个人就坐到地下，想要放躺下。包兴说，别，不能放躺下，您呢不明白这个，我看这人还有救没有。一摸那个鼻子这地方还有微微的一点气息，胳膊腿还没硬，刚吊死，这人还有救。过来，包兴一周他这个胳肢窝，让这人坐在他脚面上。三少爷，您知道这脚面得绷住，让他元气别走喽，然后让他靠到我这膝盖上，然后这才捶的前胸，扑了后背呀。哎呀，我说老哥，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怎么着，干嘛要上吊啊？这痛折腾一会儿的功夫，这个人还真缓醒过来呢。就听这个人长吁了一口气，哦，包兴一瞧，有门，活了，命大，从阎王爷那儿把他又请回来了。老兄，醒劲，怎么的了？有什么过不去的？寻死上吊。这人一睁眼睛，看了看身旁的包公还有包兴，哎，
8: 你们二位这不是多余吗？
7: 这一句话说的包兴不爱听了。包兴心想，这什么话，我们两个人到这好容易把你给救活了，就落你这么一句，多余啊。哎，我说老兄，你这可不对啊，我们费这么大劲从阎王爷那把你给接回来了，你说我们俩多余？要说我们多余不要紧呢，前面大河也没盖着盖，你往里边扎呀，到河里边之后洗个水澡然后过去，那比上吊还舒坦呢。包公这包兴，不要胡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要上吊寻死啊？能不能跟我们两个人说一说，或许我还能给你帮帮忙呢。啊，这个人平定了平定心情，也觉得自己刚才这句话说的不对了，面带歉意。哎，二位，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心里边实在有点太难过了，刚才我这话说的不在理，您二位多包涵啊。我知道您二位是好人，走道碰见我上吊，哪能不管，哪能不救呢？我得谢谢您二位救命之恩。可是您把我救活了啊，我还得死。包公说，你说说为什么还得死呢？唉，蝼蚁贪生还得求寿，何况我还是个人呢，但能活着我就不寻死了。是这么回事，我呀姓马，叫马登城。包兴说，多好这名字，马登城，这马一登城就前途万里呀，那为什么还心死呢？嗨，这名字叫好叫坏呀没有用，我这个人呢天生的命不好，自幼父母双亡，今年呢我都22了，我也找不着个活，我也无以为继户口，怎么办呢？我就投靠我舅舅那去了。我舅舅啊是个和尚，到我舅舅那庙里边啊，我就给干点闲杂活，扫天挂地的，我舅舅就管我三顿饭。我也觉得我这么个大小伙子没出息，但是我没有别的活干呢，就在我舅舅那维持着嘛。结果那天我舅舅那庙里边就去了两个云游和尚，这两个云游和尚到那之后跟我舅舅说呀，想要借宿一宿。我舅舅呢那是出家人，慈悲为门，方便为本，就把这俩云游和尚给留下了。哎，没想到这俩云游和尚住到那庙里他就不走了，这日子一长喽，这俩云游和尚啊胡作非为，在这庙里边啊又喝酒又打架，有的时候还弄女人过来了。这还是庙吗？啊，你想我舅舅这位老禅师他能干吗？就说这俩云游和尚，这俩云游和尚还不服，跟我舅舅就吵起来。吵完了第二天我再找我舅舅我就吵不着了。后来才发现这庙的后院外头有口井，我舅舅那尸首在井里。这俩云游和尚就说呀，说我舅舅不定什么事想不开呀，投井自杀了。我一看我舅舅那尸体呀，俩眼睛瞪着，那是自个儿投井自杀吗？那是让别人给推下去的，面带惊恐之状啊。我一瞅这个，我当那俩云游和尚我也不敢说什么呀，我想我上官府里边我告他去。我呀就告到了合肥县，合肥县的县太爷一听这个事儿就升了堂了，把那俩和尚也提到堂上去了，当堂这么一对证，这县太爷呀人家向着那俩和尚说话，说那俩和尚根本就没害我舅舅，而且派了仵作到了验尸去了，说我舅舅是自杀的，打我一个妄告不实啊，给我来了20板子。打完之后啊我就回来了，回到庙里，这庙里我也待不了了，
8: 那俩云游和尚冲我直瞪眼睛，说小子，你不是告我吗？怎么样，告趴下了吧？啊，你小子小心着点，不定哪天把你也塞井里。我一听这个，我在庙里我也不敢待了，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身上没有分文的，我越想这个事越别扭。我20多岁大小伙子，依靠我舅舅活着，我舅舅被人家害了，我替我舅舅都不能鸣冤，你说我这个人活在人世上有什么用啊？我呀，啊，没用的人呢就别活着。所以我想不开，我上吊，吊死就得了。我一块到黄泉路上伴随我舅舅去。包兴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看了看包拯，包公在旁边听完了他这一番诉说，包公这个黑脸可就沉下来了，老半天没言语。我说马登成，既然是你有心跟你舅舅报仇雪恨，就不应该上吊自杀呀。嗯，合肥县你告不下来，你不会往上告吗？你不会去上泸州府吗？泸州府告不下来，你不会上东京汴梁去闯御状吗？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您说的多容易呀、啊！我上泸州府，我上合肥县都胆儿粗的，泸州府那大衙门什么样我没见过，我敢见人家吗？再说我拿什么去告？盘缠路费，我连吃饭的饭钱都没有，我这个人还不会写状子。人家说要到府台衙门里边告状必须得先成状子，我连状子都写不了，我怎么去告这状？
7: 嗯，好吧，你不用死，这状子我给你写，没有钱我给你拿，这样你还死吗？
8: 啊，哎呦，如果您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就上泸州府去告状去。不过您跟我说的这是真话呀，还是闹着玩啊？
7: 包公说，我们两个人初次见面，绝无戏言。包兴，准备纸墨。
8: 包兴一听，嘿，我们这个三少爷爱管闲事。
7: 包兴这阵有点后悔，心想啊，我们干嘛往这树林里边坐呀？往这树林里一坐，碰到没上吊的。碰见上吊的还惹出这么一堆麻烦呢。哎，好，他在树林边上马住套里边把这笔墨纸张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铺到这石头上，包兴端这砚台到附近小河沟里边弄了一点水，包兴拿这墨就在这研，研完了墨之后，包公提起笔来就让这马登成口述整个的事情经过。包公落笔成文，刷刷刷就写了一张状子。墨迹干了之后，包公把这张状子就递给了这马登成。马登成，看这张状子了吗？你拿它到泸州府去告状，如果泸州府不准，你再拿这状子到东京汴梁去告状。包兴，给他拿5两银子。一说拿5两银子，包兴这心里边可咯噔一下子。包兴心想，三公子，你忘了临走的时候老太爷怎么嘱咐的，让咱们能吃煎饼豆腐脑，就别吃那海参宴食席，住店都住那鸡毛小店，可别住那城镇大店。您这5两银子这是多大亏空啊，我得想什么办法能把它补上啊。哎，三少爷说出话来我还不敢没看，到那拿过5两银子来。嘿，您瞧您这吊上得多值个啊，这一下就吊出5两银子来。5两银子递过来之后，这马登成把这银子接过来，爹那是5两银子，他瞅着包公和包兴，二位，你们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给您磕头，虎头，跪下这就磕头。包公伸手相搀，快快起来，马登成，到泸州府去告状，不要耽搁时间。马登成当时对包公和包兴千恩万谢之后，拿着银子和状纸上路走了。包兴说，三少爷，咱也该走了吧， 再要是不走的话，说不定待会儿再来一个什么人，再碰见一个什么事儿，您再施舍银子，咱这路费就不够了。
8: 包公说，你不要这么说话，包兴啊，从此人这件事情看起来，苛政猛如虎，贪官恶如狼啊，虎狼行人事，百姓尽遭殃。
7: 是啊，三少爷，冲您这心肠，您非当大官不可。您看看，您见谁您都同情，您好管事，好拉这个横车。行，咱先走吧。
8: 主仆二人继续上马，登城上路。由于就这个上吊的耽误了一点时间，这天可就过了午了。包公跟包兴主仆二人一合计，还没吃午饭呢，往前走了不多远，前边闪出一个村镇，小到这村镇上边用午饭。在村镇大街一走，包兴就跟包公商量，三少爷，您说啊，咱是上这大饭馆，还是小饭馆，还是上这中饭馆，我听您的。包公说，包兴，我看就这个饭店就行了，甭管它大中小。
7: 哦，哎呦，这饭店可不小啊，大概钱得多花。包公说，他饭店大，咱们吃省的不行吗？啊，对，咱少花钱。您下马。
8: 下马之后，把这马拴到饭店门口的这拴马桩上，主仆二人迈步就进了饭店。他们两个人一进饭店，跑堂的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二爷，哎，您吃饭，里边请里边请，这张桌给您留的，嘿，坐坐坐坐。
7: 一看旁边有一张桌非常干净，好像早都擦抹完了。包公跟包兴主仆二人就在这桌子旁边坐下，
8: 坐下之后，这跑堂的过来又给擦抹了一遍，二位，哎呀，就知道您二位来呀。
7: 包兴一听，这做买卖都会说话呀，啊，你就知道我们来，你怎么知道的？
8: 包兴说，跑堂的，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呀？
7: 你想吃什么菜？
8: 包兴说，我想吃什么菜，我想吃你们这儿最便宜的菜，我要点你们就能做得上来吗？您说吧，您要吃什么？包兴说，我打算吃香油点拌的老鸭咸菜疙瘩头丝儿。
7: 哎呦，你怎么能吃咸菜呀？
8: 这你甭管，我就好这一口，要是行的话再来一个纯粹的豆腐拌大葱叶。
7: 包公在旁边一听啊，包兴这要干什么呀？啊，
8: 包兴心里有数，他想把那五两银子找不回来，所以从现在开始要节衣素食。他一说这个，跑堂的乐了，
7: 二爷，您呐就甭点菜了，我就给您上，我给您上什么您就吃什么，您看如何？
8: 包兴说，那不行啊，你上什么我吃什么，这怎么算？这您就甭管了，早都给您二位预备好了。
7: 说着话，跑堂的就下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往上端，左一盘子右一盘子，是煎炒烹炸溜熬咕嘟炖，摆了一大桌子。包公瞅着这桌子菜，包公心想，他怎么给上这么多菜，我们主仆两个吃不了啊。包兴瞅着两个这模样就变了。
8: 三公子，您知道吗？
7: 啊，
8: 什么呀？
7: 这个，这叫打闷棍套白狼啊，这就跟拦路抢劫一样。此话怎讲？
8: 这饭馆掌柜的一定挺厉害，手底得有一帮打手
7: 啊！看咱们主仆二人年轻，是外地来的，到这之后你坐在这儿就给你愣上菜，上完了之后就按菜要钱，你要给钱还则罢了，如果不给钱，在后边乌拉将就出来十来个，手拿棍棒就打你个筋断骨的折，这回咱让他讹着你。
8: 还有这种事情？
7: 嗨，我听说过这种事，怎么没有啊？这就愣卖给你。
8: 包公说，我不信，我得问问他。
7: 跑堂的上来把酒给拿上来。
8: 包公说，贪官，我问你，你给我们两个人怎么上这么多的菜呀？
7: 嗨，太爷，这么多的菜也不用您花钱，您着那急干什么？您就吃呗。
8: 不用我花钱？包公说，不用我花钱谁给钱呢？
7: 谁给钱？您朋友啊。

0: 香炉飞，扇配了一件铠氅，细腰炸背，双肩暴猛，两道剑眉，眉梢高挑，一双阔目是目光有神，这眼睛一闪一动都透着机警精明，鼻直口阔，长发脸，面如银盆，肋下挎了一口三尺宝剑，这宝剑绿纱玉璧鞘，金翅尖，金唇口，金甲子崩簧，黄绒绳的剑穗往下双垂。一瞧这个小伙子，长得是一团潇洒气概，尚武精神。尽管这小伙子非常精神，但是包兴断定我们不认识他。可是包公往那么一看的时候，对过那小伙子瞅着包公和包兴，微笑着点了点头。包兴一瞧，还点头呢，我不认识你。三少爷，这事咱怎么办？包兴，你过去打听打听，问问他是不是认错人了。哎，好。包兴站起身来，几步就走过来了，来到这小伙子跟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哎呦，这位爷，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认识我吗？这小伙子看看包兴，认识啊，认识啊，那是我主人，您认识他吗？当然认识了，不认识我能请你们俩客吗？我说爷，天底下认错人的事可有的是，您仔细想想，是不是您有朋友有亲戚跟我们这猪婆二人长得模样近似啊？啊，我肯定您认错人了，因为我们猪婆二人不认识您。对呀，是啊，你们俩是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们俩。嘿嘿，包兴心想，这事怪啊，我们俩不认识你，你认识我们俩，那怎么认识的？我说这位爷，我们主人说了，请您过去攀谈攀谈，谈谈您是怎么认识我们的，行吗？好啊，我正想要过去跟二位攀谈攀谈。说着话，这小伙子就站起来了，他手扶剑都，跟着包兴就走到了包公这张桌上，来到跟前，先冲包公抱腕拱手，双方蓄力以毕，然后落座。坐下了，包公就问了，这位壮士，请问你可认识我吗？
1: 认识啊，刚才咱们在树林子里边见过面啊。
0: 包兴跟着坐在旁边一听，哎，在树林子里边见过面，哪个树林子？
1: 就是那一片松林，有一个上吊的，你们二位把他给救了，还给他拿的钱，还给他写的状子。
0: 啊，对呀，是有那么回事啊。哎，在树林子里边怎么我没看着你啊？你在哪儿待着呢？
1: 哈哈哈哈，我呀也是个走路的，
0: 路经那树林子的时候，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上吊，我准备上那树上去救他，可是我没等救他，你们二位就来了，你们把他给救了。你们救他的时候，给他写状子的时候，我正在那松树顶着待着呢。包兴一听，这人呢二十多岁也没正形，讨小孩气，哪有二十多岁还爬树的啊？在树顶待着，你给下来给我们见面啊，结果跑这儿见面了。包公一听，上上下下把这个人又端详了一番，这位壮士，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一个按钮，当你按下的时候可以重返20岁，你们愿意吗？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曲。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看见一个奶奶带着孙子在长椅上数落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奶奶用天真无邪的笑容。如果不是岁月的话，他们拥有一样和喧嚣世界无关的心。其实在那一刻，奶奶已经回到了童年。在这部影片当中就讲了啊，奶奶回到了20岁，然后跟自己的孙子是同学的故事。
10: 直到有另一个人，
9: 所以有的时候会在感慨啊，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年轻。就像现在网上很火的一段鸡汤，就是人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接下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薛凯琪。这首歌的名字啊，乍一看很奇怪，奇洛里维斯回信。其实他这个是有一个翻译的不同啊。这个奇洛里维斯呢，也就是我们这边熟悉的《黑客帝国》《生死时速》被大家所熟知的超级偶像基努里维斯，在这个音乐当中呢，他唱到了哈，每天呢，他给自己的偶像写信，写了10年觉得太乏味了，就是因为这个他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写的这个信 一定会被回复到，就像在音乐当中唱到的，明知我们隔着太空，人人都怕倦怕扑空，全球得我未死心，但是也没有放松。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时候的一个共鸣。薛凯琪化身成为了一个小粉丝，然后给自己的偶像写信，期待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追梦旅程。我们一起来音乐当中来感受一段。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梁咏琪与短发，这首歌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呢？会唱的朋友可以把音乐放大声，一起唱起来吧。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到2000年，在孙燕姿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这样的一首《相信》。
3: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
2: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杨千嬅《勇》这首歌也是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旋律非常鼓舞人心，而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奥运健儿的这个在港出席的这个奥运健儿大汇演当中也演唱了这一首《勇》啊，也是非常有感染力。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拉拉徐佳莹《居高症》。

听到的声音来自拉拉徐佳莹惧高症。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听拉拉的歌呢？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的那一首身骑白马，还是在歌手里面的莉安呢？我是从这张心理学专辑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而这样的一首惧高症呢，也是表达的非常细腻啊，是告诉我们面临生活当中一些惧怕和恐惧，我们要勇于挑战它，去战胜它。很多人是不是都有恐高？当我们战胜了恐高，战胜了自己之后，会迎来新的一番天地。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继续来听歌，人潮里。

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台词啊，来自电影《人潮汹涌》，在里面有段台词就是，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也无惧，这辈子人潮汹涌，感谢遇见你。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人潮里。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华晨宇，微光。

0: 听到音乐来自华晨宇的微光。在今年呢，华晨宇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搞了一个一起看迎接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我觉得在这个音乐方面他是非常有才华的，而且呢很有想象力，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音乐。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了，今天朋友陪伴大家听歌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转车辆应礼让行人，行人应该快速通过。礼让斑马线，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异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作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

0: 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

0: 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emo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 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2: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3: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10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她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啊，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 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

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的哈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的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她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哈，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啊，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啊还是坚持去啊，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这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啊，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啊，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啊，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啊，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哈，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十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四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三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三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三大转折点。前两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一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三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三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三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负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
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个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
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三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张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链小围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 出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衡。

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 1.57 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有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 80% 以上，也就是 80% 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六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一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三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七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三翼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三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来世三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

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哈，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营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营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营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营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营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营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营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
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1.5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
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当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莹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尼、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

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已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丁丁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 2.66 元、2.54 元和 2.42 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 1.69 亿元、1.44 亿元和 1.26 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的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36.45%，规模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 53.11%。 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3.5%。

一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 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 1071.26 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 3507.12 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三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 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 1.98 个百分点至 57.7%， 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 21.48% 提升至 28.80%。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 31.45%， 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6和第4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

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弹产品，今年的四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泌尿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宇，这刻我们的直播间的过程当中，除了给大家进行泌尿常识的一些科普之外，也随时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涉及到肾脏啊、膀胱啊、有一些前列腺呢啊，或者是一些泌尿系统的肿瘤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答，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检查出现的问题，包括我们后续的整个临床的一些治疗方案和手段。希望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苏主任。苏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苏主任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哈。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苏主任叫苏宇，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女性学组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尿路感染学组的委员、中国健康科技促进会尿控盆底疾病专委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黑龙江省分会的委员、中国性学会手术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促进委员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的成员，还有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黑龙江省分会尿控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苏主任在临床上的业务专长主要是泌尿系的结石，熟练地掌握输尿管硬径、输尿管软径、经皮肾径以及腹腔径切开取石等各类泌尿系结石微创治疗手段，针对上尿路结石提倡个性化一体化的微创治疗理念，还有就是前列腺增生，熟练地掌握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经尿道前列腺激光剜除术、气化术等多种微创治疗手段，还有泌尿系的肿瘤，比如说肾肿瘤、肾盂肿瘤、膀胱肿瘤、前列腺癌等疾病，可以常规的应用机器人还有腹腔镜的技术、经尿道激光切除等技术进行微创手术的治疗，还有一些压力性的尿失禁应用经闭孔无张力尿道中断悬吊术来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等等啊。这是我们苏主任在临床上的四个业务专长方面的一个介绍哈。当然了，我们这些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来和苏主任探讨交流。那我们是泌尿外科，一说到泌尿外科肯定涉及到手术，其实我们的手术范围也已经说到了前列腺、肿瘤、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是不是啊？基本上就这些，这也是在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和多发的疾病，对吗？
2: 是的。现在呢，针对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呢，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泌尿外科都包括哪些脏器，然后以及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啊。
0: 好啊。
2: 那么，说到泌尿外科呢，其实就是一个下水道工程。我们在身体的腹膜后，从这个肾上腺开始啊，最上面的肾上腺，那么它就可以有一些肿瘤类的疾病啊。可以导致人体的高血压等等，再往下呢就是肾、输尿管、膀胱，像男性的前列腺啊、女性的尿道，以及包括男性的生殖系统，比如睾丸呢、副睾等等。那么这些脏器发生疾病都归我们泌尿外科所管辖
0: 啊。
2: 那么咱们说一些常见的啊，比如说像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啊，
0: 嗯，
2: 比如说不管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发生的泌尿系结石啊，
0: 嗯，
2: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
0: 嗯，
2: 这都是 很多老百姓身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再就是一些肿瘤类疾病，比如说肾上腺肿瘤，我前面说的，肾肿瘤啊，输尿管肿瘤、膀胱肿瘤、前列腺癌，甚至睾丸肿瘤、阴茎肿瘤等等，再就一些什么睾丸炎、副睾炎，当然还有这个泌尿系统的疾病，其实说起来还是太多了，
0: 是吧？
2: 还有一些什么畸形啊、炎症啊、外伤等等啊，像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呢，这都归我们泌尿系统、泌尿外科医生管辖的范畴。
0: 好，
2: 啊
0: 我觉得苏主任是特别专业，而且呢，说起自己的专业来，真的是头头的条理非常的清楚哈。然后我们在这个整个来直播间做节目的过程当中，苏主任也是百忙当中手术做一半，然后呢我们这个请这个专业老师继续来给把关，是不是？主要的这个环节我们做完了之后，匆忙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所以说大家也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苏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苏主任，叫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看样子就是这个血尿在临床上应该说是好几种疾病都要跟这个血尿有关系，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说到血尿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尿液是黄色的，是不是？
2: 对，
0: 或者是白色的，但是一出现了颜色的话就有点害怕了。
2: 对，
0: 很多人出现了就会特别恐慌，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血尿就意味着我们身体有了一些问题，或者得了某些方面的重病了呢？
2: 是这样啊，这个血尿呢确实是我们临床上泌尿外科常见的一个，它叫症状。
0: 症状
2: 啊，因为是就是大家通俗的讲，就是尿液中的红细胞异常增多，我们肉眼上看就是尿色变红了，对吧？这个简单的理解，比如说出现一些有鲜红色，有的有暗红色，甚至像洗肉水一样，甚至有血条血块啊，这是我们就是讲叫肉眼血尿了。但是呢，实际上泌尿外科当中很多疾病都可以引起血尿这个症状，所以说呢，得了血尿，我们确实要重视，但也不要过分的恐慌，因为你要通过血尿去不同的特点去查找它的病因啊。当然这里头有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得了肿瘤也可以引起血尿哈、但有一些小病，可能我有时候有一过性的炎症啥的也可以引起血尿，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一个积极就诊的心态啊，到找专科的医生，
0: 对，
2: 然后呢去分析你这个血尿所是哪种病因所带来的，
0: 是的，
2: 然后咱们再去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0: 我觉得这才是科学非常谨慎的一种态度，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专业的医院接受专业的检测之后，然后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治疗，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告诉大家首先别紧张，是常见症状、
2: 对，
0: 但是它涉及到很多疾病，接下来我们还会聊

0: 什么样的疾病会涉及到出现血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尿在医学上是怎么来定义的？
1: 所谓的血尿呢，就是指尿液中的红细胞数量
0: 就是红细胞增多、
1: 异常增多，对吧？
0: 啊、
1: 那么它其实呢是分为肉眼血尿和镜下血尿的。
0: 啊、
1: 肉眼血尿呢，那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我们
0: 是、就是、颜色
1: 就对，看着就是红的了啊、
0: 嗯。
1: 这个我像我前面说的，有深红的，有暗红的哈、啊，甚至有的有血条、血块。
0: 啊，
1: 那这种情况下都是尿中的红细胞呢，增高的量是非常大的了。还有一种血尿叫镜下血尿。
0: 嗯、
1: 就是我们看着尿液是正常的颜色，
0: 嗯，
1: 但实际上在这个显微镜下看呢，每高倍视野下这个红细胞超过了三个，我们就叫镜下血尿，这也是有一些疾病可以带来镜下血尿的，我这个是需要通过你做一些尿液的分析才能发现的。
0: 嗯，对，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疾病它就会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它没有这个症状的表现呢？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是它是需要通过体检呢它才能看到的、
0: 嗯、所以说体检多么重要哈、啊、大家在这个泌尿系统健康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节目，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发现血尿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就是还是像您所说到的到医院去检查。
1: 对，
0: 检查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是要验尿吗？
1: 嗯，
0: 还是有做一些什么样提前的准备，然后到医院去配合医生一些要求来进行检测呢？
1: 其实血尿的诊断呢，它也有相应的一套流程，但是不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了血尿啊、尿常规大致来讲是必须得做的。
0: 对
1: 啊，通过尿常规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你这个血尿
0: 也是早晨起来晨尿的中段吗？
1: 那当然最好，但是就是正常你来就诊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不用空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哦哦，
1: 但是呢，确实，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血尿呢？有些时候啊。我们一些服用特殊的食物啊，甚至药物啊啥的，也可以引起，有的是，你比如你吃了大量的什么红心火龙果啊，
0: 对，
1: 对，它可以引起尿色变红，但是它可能并不是血尿，所以说呢、
0: 啊，
1: 我们通过做一个尿常规，
0: 嗯，
1: 也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嗯，好的，那尿常规是我发现血尿之后必要做的一个检查了，是不是？这个必须要检查。
1: 对，
0: 其他的就根据你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讨了，是这意思吗？
1: 对，至少来说，我们先做一个。尿液的常规分析
0: 啊，
1: 确定了可能这个人确实是有血尿
0: 啊，
1: 啊，那有血尿之后呢，啊，我们其实呢通过这个尿液尿中的红细胞形态的分析也可以初步的去判断一下，因为引起血尿的病实在太多了，说实话啊，有的是我们泌尿外科管辖的范围，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肿瘤啊，
0: 嗯，
1: 前列腺增生啊，结石啊等等啊，炎症啊，这都可以是归我们泌尿外科管辖。那还有一些像肾内科疾病、
0: 嗯、
1: 啊，比如肾小球肾炎呢，肾病综合症啊等等，它也可以引起相应的血尿、
0: 哦、
1: 那么有时候呢先做一个简单的尿常规，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啊、
0: 哦、
1: 啊。当然我们作为一名泌尿外科医生呢，我们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属于外科源性血尿、
0: 嗯、
1: 啊，就是归我们科管的啊，可能这种血尿我们接触的要多一些、
0: 哦、
1: 那么对，下一步呢可以我们做了这个尿常规啊，知道啊，这个确实有血尿问题的存在。
0: 嗯，
1: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可以再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
0: 彩超。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哦哦，
1: 因为彩超来说呢，简单，便宜。
0: 对。
1: 啊，对，对人体也没有什么
0: 伤
1: 害。对，你是大人呢、小孩啊、什么孕妇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啊，那么适用很宽泛。但是它确实不能对于某些特定疾病做出一个极为准确的诊断。
0: 嗯。
1: 但它可以给你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对，
1: 让你把后续的目光聚焦到某一个疾病上啊。你比如我大致看啊，这个人可能是个前列腺增生比较重啊，那我们再下一步去详细查前列腺。
0: 嗯、
1: 比如我们看到有结石了，我们下一步再去找什么什么检查，详细去做结石啊，这样一步一步的分析出血尿，最后 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是泌尿健康，我们的主要话题围绕着这个血尿的信号，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啊，苏主任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的同时也愿意随时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

0: 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从泌尿外科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苏主任，我们这个引发血尿常见的疾病都有哪些，各自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接下来就得说到您的专业了哈。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的，像您说到的泌尿时结石、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统肿瘤，还都可能会涉及到血尿的问题，对不对？当然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什么压力性尿失禁呢、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随时走进节目来，我们来说一说吧。一般泌尿外科都会有什么样的疾病会出现血尿？
1: 咱们先说一些，主要说一些和老百姓咱们比较大众的，常见的
0: 啊，
1: 可能跟很多老百姓、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的息息相关的啊。你比如说泌尿系感染，
0: 泌尿系感染，
1: 像一些中青年的女性，由于女性特殊的生理构造，所以说她是经常容易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啊、但是泌尿系感染所带来的血尿它的特点一般是先出现这个明显的尿路刺激症状啊，比如尿频、尿急、尿痛啊，尤其有时候女性在这个月经后啊，或者大便呢、啊、或者是这个性生活之后啊，可能这个容易带来一些尾声上的污点的时候，那可能伴随着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往往是先有尿路刺激症状，然后再出现血尿症状啊、很多在门诊就诊的时候都碰到这种病人啊，一看到血尿就很害怕啊、但实际上可能它是一个轻微的炎症啊，可以用一些消炎药就可以改善的。
0: 好，
1: 那你还有呢，比如说像泌尿系的结石很多结石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引起血尿啊、但是结石呢往往有很多人可以伴随着一些明显的腰痛啊，就是先有一些腰痛的症状，然后呢可以引起相应的这个有血尿的症状啊。结石带来的血尿呢，有的人会随着结石的活动，比如擦伤这个尿路系统的黏膜，可以引起肉眼血尿。有的人呢没有，比如长时间体内都有这个肾里头都有一些小结石啊，他可能没有肉眼血尿，但他可以有一些镜下血尿啊。
0: 我明白。
1: 所以说是通过体检可以发现的。
0: 嗯。
1: 再像老年的前列腺增生，你排尿困难呢，比如前列腺腺体大，血管丰富啊，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着，就因为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个表面的血管脆弱出血，引发这种严重的血尿，甚至这种血尿甚至严重起来可以危及生命的啊，出血量很大。当然这些都是很多常见的疾病，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对于血尿最看重的其实就是要除外一些泌尿系肿瘤啊，因为像膀胱癌、肾盂癌、输尿管癌等等，这都是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些泌尿系统的肿瘤。那么他们的典型症状也是血尿啊。当然他们的症状是一些间歇无痛性的肉眼血尿啊。所以说呢再加上还有一些比如说畸形也可以引起血尿，比如说像一些什么放射性膀胱炎呢、放疗后出现的一些反应啊等等，都可以引起血尿。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比如在门诊就诊的时候遇见一个血尿的患者，那首先也得根据他的病情来初步分析一下啊，这个人大致是哪一个病因引发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再去相应去做下一步的检查啊，追溯他背后的原因。
0: 好，看样子这个一个血尿涉及到的病种还真不少啊。
1: 对对对。
0: 泌尿系统的感染，包括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频繁呐、尿急、尿痛呐、血尿的一些信号。泌尿系结石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腰疼的这种情况伴随。前列腺增生的话，可能就是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血尿了，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就是泌尿系统肿瘤的时候，它会有间歇性无痛性的，当然这个可能是通过彩超来排查了，是不是？
1: 对。下一步对，
0: 彩超可能就是看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吗？有增生啊，或者有异物的长出，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我们整个医院去查血尿的时候，刚才您也提示大家了，常规的检查项目就是包括我们的尿常规，包括我们的这个泌尿的彩超
1: 啊、
0: 就是一般的流程基本上都是这个，是吗？
1: 对，我们大致先拿这些检查呢，先梳理出，再结合这个病人的临床表现，他的这个血尿的特点，我们大致先去分析一下。他有可能是哪一种 疾病，
0: 就是什么方向我们得固定一下。
1: 对，然后再根据这个方向我们不同的路再下去进一步深入的检查。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冰纯医生呢让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每一期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让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和疾病有所认知和了解。今天我们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

0: 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大家有涉及到比如说泌尿系的结石啊，包括前列腺增生啊，泌尿系的肿瘤啊，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包括用药，包括治疗手段，包括我们整个做了一些检查报告没有读懂的地方，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一对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啊。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把整个的血尿的这块涉及到的一些疾病状况，包括某一种疾病它的主要症状伴随的一些症状，都跟大家做了进一步的交流。我相信我们的头脑当中啊，对于这个血尿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了。接下来那我们就该进入临床的一些治疗方式了，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确诊了血尿的一些病因之后，我相信苏主任，不同的疾病对应的治疗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就会说，我们是药物治疗还是必须要手术治疗，哪个效果更好，更适合我们这种疾病呢？
2: 嗯，是，首先呢，当我们面对一名有血尿来就诊的患者的时候，我们呢得先通过病人的病史查体，然后结合一些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的检查啊，来初步判断这个血尿引发的就是背后的病因啊。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中青年女性，那她这个一个泌尿系感染啊，膀胱炎引发的这种血尿，可能我们主要会让她，比如说改善一些生活习惯，注意卫生啊，别着凉啊，这个。再配合用一些抗炎的药物啊，来这个达到治疗的目的。那像
0: 主要是消炎呗。
2: 对，消炎。对，当然这是针对一些比较轻的这个泌尿系的感染啊，像下尿路感染。那比如说我们发现有结石了啊，我们这因为这也是大众病、常见病，可能在很多人体检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对，有的人有症状，甚至有的人没什么症状，是通过体检发现的。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不同的结石的部位啊，你比是肾里的还是输尿管的，多大呀，小的结石可能我们生活当中适当的多喝水，甚至有的不需要太特殊的处理，去观察它就行。那再大一点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可能去做体外冲击波碎石，甚至有的再严重的可能我们会需要做手术治疗。当然这个呢问题呢，这个展述起来就很多了，因为你不同结石的大小、不同的位置，它对疾病造成的，就对这个患者呢造成不同的伤害，可能我们选择手术方式也不一样啊。你是选择这个输尿管镜啊、镜皮渗镜啊，还是说去切开啊？甚至包括一些治疗的流程，当然这些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那你像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的前列腺增生，我们也可以引起血尿，那也要看血尿的严重程度啊，轻微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治疗啊，甚至严重危及生命的时候，我们紧急的还可以用介入栓塞的办法啊，先把这个血控制住啊。严重的血尿也是我们前列腺增生手术治疗的指征啊，一个手术指征。
0: 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前列腺增生需要手术啊？
2: 前列腺增生呢，大家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是我们
0: 临床非常常见的
2: 老年男性，因
0: 为困扰老年男性的一种疾病。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男性进入这个五六十岁之后啊，都会伴随着不同程度前列腺腺体的肥大增大啊。那么它压迫尿道，可以引起呢这个我们排尿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尿频呐、尿急、尿痛啊，引起这个尿流变细啊、尿不干净啊等等。那初期当然是这些排尿异常的问题，但随着疾病的进展，我们可以长期的排尿不畅，可以引起这个频繁的发作一些膀胱炎啊，这个引发膀胱结石，甚至引发这个腺体大了，像我说的前面表面血管脆弱容易出血，引发严重的血尿，甚至再有 严重的啊，像临床上也都是很常见的，引发这个上面的水都下不来了。你比如肾往

0: 下排水呢，得是从输尿管出来，途经膀胱啊，再尿出去。那么，当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引发这种排尿不畅的时候，可能肾的水下来都会造成困难，引起肾积水，甚至最后引起肾功衰竭的情况，这都大有人在。所以说我前面说的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是你，比如说血尿啊，合并膀胱结石引发肾积水等等，那就是你通过药物治疗可能无
1: 解
0: 法
1: 决
0: 改
1: 不
0: 善，
1: 了了，
0: 对，我们往往就需要进行
1: 手
0: 术
1: 术
0: 治疗。
1: 了。
0: 对对对。
1: 哦，这种情况是跟他的这个疾病的年头有关呢，还是这自己的各个组织器官的一些病变有关呢？
0: 跟病变的进展肯定是
1: 进
0: 有，
1: 展。
0: 对对对对对。一般
1: 哦。
0: 来说呢，早期阶段可能增生的不太严重，可能我们就是一些轻微的尿路改变症状啊，比如我夜尿增多，比如我排尿费力点。那在
1: 嗯。
0: 这个阶段呢，我们往往是可以通过大部分是通过比如让他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呢，通过药物治疗啊来这个改善的。但是呢，你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可能增生的腺体越来越严重啊，对这个尿路系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我吃这些药可能也改变不了的时候了，那我们往往就会出现我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我们叫这个临床进展型的这个前列腺增生。那可能你吃药不好使了，我们就得寻求一些手术干预的方式
1: 对，
0: 啊。
1: 临床上基本上还都是先保守药物，然后后
0: 对，
1: 来不行的话，我们再进行一个手术。
0: 对
1: 手
0: 对
1: 术
0: 对，
1: 的时候就是开放性的经尿道的，或者是微创的镜下的，
0: 现在基本上都是经尿
1: 都
0: 道
1: 是
0: 的。
1: 经尿道
0: 对
1: 的。
0: 对对，在我当学生的时候，那都得可能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师还经常做这个开放的这个手术啊，创伤比较大啊，术后病人呢，这个说实话，就像遭罪性吧，也比较大啊，恢复得要慢。但现在这科技的进展，尤其对于一些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是越来越微创了
1: 没
0: 啊，但
1: 错，
0: 绝大多数都是几乎吧，我们都是经尿道这个完成
1: 所
0: 啊。
1: 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其实他们有的时候也挺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愿意去就医，有的时候就忍，哪怕这影响睡眠，临床是不是特别常见？他们也不愿意去挨这一刀，说白了，然后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忍着忍着就会忍出一个大病的，大家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前列腺药，这个吃了也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控制的不好，他们也很苦恼。但是我觉得吧，就是既然有了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是不是？解决的问题其实方法很多的，不要在我们自己的思路里面哈，然后去寻求这种解决方案。
0: 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到一个正规的医院啊，比如说什么疾病，找到专业相应专业的专科医生去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啊，因为你有很多阶段，可能你在早期适合吃药，你看我们临床也经常碰着，有的人呢可能他吃药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了，但他还很偏执，可能对于手术也有相应的恐惧啊，那这个。像我经常跟有一些病人说，其实你如果这个药物治疗不改善，那么你可能终究是需要可能手术治疗来改善一下的话，那你早做，可能你越能享受到一个好的生活质量，而且在你身体状整个全身机能、身体状况都很好的情况下，就像一个60多岁的人做个前列腺增生手术，可能我就仅仅是有点前列腺大堵塞尿道了，我身体整个身体的机能都很好。那么你这个时候做完这个手术的效果，和我到80岁的时候，可能我已经迫不得已尿不出来了，那我被迫去做这个手术。80岁的时候，我全身的机能状况，包括的肌肉、神经的组织都退化了，你做完的效果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对。
1: 就是在前列腺增生这块，我们和苏主任多请教了几句。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往的冰城经济啊，冰城这个医生节目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别等。然后你现在呢，针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主任啊，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苏主任随时为您在线解答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苏主任啊。苏主任，刚才我们在讲到了这个血尿的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我们围绕着不就是血尿的一个信号吗？
0: 对，
1: 中老年人群出现了您刚才提到的，有的是

0: 是肉眼可见的、
1: 嗯、
0: 有的是那种肉眼见不到的，就是镜下的。
1: 嗯嗯，
0: 其实中老年人出现了这种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也有吧？
1: 嗯，对，很多，
0: 是吧？
1: 对，
0: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要高度警惕了？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是泌尿系肿瘤。
1: 对，就是说到这个血尿的这个问题呢，嗯，我也是很有感触的，因为这个、
0: 啊、临床患者，
1: 对，临床上中老年人如果出现了血尿，那么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第一警觉的就是要除外肿瘤类的疾病。
0: 嗯
1: 嗯，因为这个你比如说像膀胱癌，原来其实一直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疾病啊。当然这两年可能随着前列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呢，可能它位居第二了。
0: 其实刚才你说到前列腺增生，我就是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治疗，因为增生有可能就会发展为前列腺癌。
1: 那倒不是，但是就是现在的前列腺癌是发病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0: 是 啊
1: 对，这个跟我们我读书的时候还不太一样了
0: 啊
1: 我读书那时候前列腺癌没有这么多，现在随着人们体检改变，前列腺癌已经逐渐有点像这个大众性疾病普及了
0: 啊。
1: 但是咱们说回来呢，其实就说我说这个血尿问题，它就是我们叫尿路上皮肿瘤一个最典型的首发症状，就是叫间歇无痛性肉眼血尿。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碰见这个中老年人发现血尿的，反正从我个人思维上，我肯定要努力去除外这个人有没有肿瘤类的疾病、
0: 嗯、
1: 啊。如果你没有肿瘤类的疾病啊，比如说就是个单纯的炎症啊，就是个单纯的前列腺增生啊，哪怕结石，那还好，我觉得还好，肯定比得了这个恶性肿瘤的这种这个恐惧性要低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苏主任，您刚才说到了间歇无痛性能理解哈、
1: 啊、
0: 就是间歇的话就是时而有时而没有吗？
1: 对
0: 哦，
1: 这是这个尿路上皮肿瘤它的一个典型症状啊、
0: 哦、
1: 但往往就是这个症状而造成了好多人疾病出现了延误，太多太多的患者了啊，就是它都是比如说我出现了两天的肉眼血尿啊，比如这个肿瘤表面的血管比较脆弱啊，它出血了，出血之后可能过两天自行又愈合了、
0: 嗯、
1: 那么这个人往往他可能他甚至没有给予任何治疗，比如说他就说哎，我去年尿两次血啊，尿两次血自己就好了，那么人就容易忽视，尤其像一些老年人他未必有这个定期体检的这个习惯啊、
0: 嗯、
1: 啊，那可能他一开始呢出现一次血尿，哎，马上可能第二天好了，好了他就不当回事儿了、
0: 嗯、
1: 啊，他寻思那可能也没啥事儿啊，我也没有进一步的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哎，可能过几个月又出现一次血尿，哎，一出两天自己又好了，可能没等我吃消炎药呢，他就好了。所以说，我们看着好多这样的患者，那么都是因为这种情况，而等他越来越重，比如说越来越频繁出现，来到医院去进行系统的检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疾病就诊的最佳的早期阶段啊、
0: 这个，
1: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0: 是吧？
1: 对，
0: 就是他这个血尿是不是泌尿性肿瘤的一个最先期的一个信号？那个时候一般是处于什么样的疾病阶段？
1: 就大部分肿瘤，就是这个我说的这些，像膀胱癌、肾盂癌、输卵管癌等等啊，他大部分人都是以这种间歇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作为初始症状，当然也有啊不是的，但也有不是的，但是大部分人
0: 啊，
1: 所以说在这里头呢，我还是要提醒广大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就尤其针对中老年的朋友们，
0: 嗯、
1: 如果你出现了血尿啊，一定及时上这个正规医院找专科医生，
0: 嗯
1: 去做一个检查，
0: 嗯嗯嗯、哪怕就做个尿常规呢、
1: 啊？对，做个尿常规，做个超声是吧？
0: 对，
1: 对，除外一下啊。如果说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0: 那不就放心了吗？
1: 对，那当然是这个万事大吉，
0: 对
1: 啊。但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不能够因为，比如说我这个血尿，哎，隔两天好了，我就不当回事了。这样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太多太多，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事儿而延误了病情。
0: 泌尿肿瘤的治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应该说是在临床上接触了这么多的患者，所以说苏主任先一再的建议大家，发现了血尿一定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包括这个尿常规，包括我们的彩超，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把肿瘤排除在外，然后呢让自己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肿瘤啊，它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如果你在临床上接待过这样的患者比较多，他一般的来说多长时间才会就是演化成泌尿肿瘤，然后才会加重对身体的影响的？
1: 肿瘤的形成呢，它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外在的影响因素啊，它造成体内的基因的改变呢，当然这个呢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对于肿瘤的处理意见呢，肯定是觉得早期发现，
0: 嗯，
1: 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这样是它的结局可能会
0: 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同样都是得了，比如我同样都是得了膀胱癌啊，我们这个就这些天呢，就是不说天天都有这类的手术啊，可能周周都有这类的患者在我们这做手术，甚至我刚刚来上节目之前呢，也刚完成一台这个膀胱肿瘤的这个
0: 手术，
1: 微创治疗的手术。对、
0: 嗯，
1: 所以这种病人很多。那么你早期发现，在他比如他还是长得比较小啊这个比较浅表啊时候，我们就会治疗，甚至能达到治愈的目的。
0: 嗯，
1: 而你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发现的晚了啊，他的这个长得多了啊、
0: 嗯、
1: 那他或者长得深了啊，嗯，这个那他可能治疗起来，虽然说我们也是给予积极治疗，但是他可能他的治疗结局包括患者所承受的痛苦性啊，包括未来的这个甚至一些经济上的负担，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不要因为这个小小的血尿症状而去延误去忽视，
0: 嗯，
1: 那么一定要早期的去发现它，去干预它。
0: 好，也就是说我们这种无痛的间断性的血尿是跟我们的泌尿肿瘤是这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泌尿肿瘤一般的来说它里边是还包括几大类吗？
1: 我今天讲的这个血尿的症状、
0: 当
1: 然引起血尿的泌尿系统肿瘤呢，可能这几个肿瘤都可以。你像我前面比如说肾脏的肿瘤啊，比如也有破裂出血引起这个血尿的、甚至像前列腺癌也可以引起血尿，
0: 嗯，
1: 但是呢，今天咱们所说的这个血尿，
0: 嗯，
1: 就是间歇无痛性的这个肉眼血尿，那么往往指的是我们叫尿路上皮，
0: 尿路
1: 上
0: 皮肿瘤，
1: 也我们也叫尿路上皮癌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人体的这个泌尿系统啊，它就像，反正我经常跟别人比喻，就像一个下水管线的工程，
0: 嗯
1: 啊，那么从肾脏分泌尿液，它是要途经从肾盂输尿管，然后到膀胱，然后再从尿道排泄出去。那就好比说人，你这个大楼里的水管系统，它从上到下，我们在肾盂、输尿管、膀胱以及前列腺尿道部的这块尿路上皮的这个黏膜，我们统称为叫尿路上皮。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些部位发生的癌啊肿瘤，我们一般叫尿路上皮癌啊、
0: 哦，
1: 那就是包括膀胱癌、包括肾盂癌、输尿管癌。他们统称为我们都叫尿路上皮癌，那么他们的临床表现包括一些治疗的特点都是有很大相似性的。
0: 哦，膀胱癌、肾盂癌、
1: 输尿管癌、
0: 输尿管癌，
1: 对 对, 对，
0: 都是我们的尿路上皮肿瘤的范围之内的。
1: 对，就他们的病理类型，发现病变之后，基本上都叫尿路上皮肿瘤
0: 啊、
1: 所以说他们，在临床表现上啊，包括一些治疗后续的治疗。这个原则还有后续的一些复诊上，他们很多都是有相似性的。
0: 哦，好的好的，我们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系列的科普之后，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听明白了，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抓紧时间走入我们的冰城医生啊，记好了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没错，我们的冰城医生呢，就是让大家求医之路更轻松，因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也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比如说我们的一大一、一大二、一大三、一大四，包括一大六，我们所有的专家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目的呢，就是更好的去认知自己的身体，去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主动的去提高自我健康意识的一个管理啊，所以说在每一期科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泌尿健康，关注血尿这个话题，那大家呢就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苏主任了，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因为苏主任是专门在临床上研究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包括他的业务专长也是在泌尿系的结石啊，包括我们的前列腺增生啊，泌尿系的肿瘤啊，压力性的尿失禁方面，所以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跟专家好好交流交流，自己疾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下一步如何来科学有效的进行治疗，是药物还是手术，目前临床上采用的最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又包括哪些，希望大家随时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那苏主任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肾尿路上皮肿瘤啊，包括膀胱癌，包括这个肾盂癌，包括输尿管癌，可能都跟我们的这个尿路上皮肿瘤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啊。现在我们在整个诊断确定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来说是靠什么手段来确诊的？哪些因素又是患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1: 啊，可以啊。
0: 啊，
1: 像这个尿路上皮肿瘤呢，主要我们包括这个膀胱癌、肾盂癌、输尿管癌。
0: 啊，
1: 相对来说呢，以膀胱癌最为多见。
0: 啊，
1: 这个这他我不说了嘛，原来膀胱癌是一直是临床上，排名最高的，这个就发病率最高的泌尿生殖系统肿瘤，那恶性肿瘤。那么你像要诊断膀胱癌，我们一往往是通过这个，比如先做。通过临床表现，先做我前面说的尿常规啊、超声啊，初步判断一下。如果说判断出，那么我们有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这个风险，你比如说，不管是肾盂癌、输尿管癌、膀胱癌，那么我们下一步就要做更为细致的影像学诊断啊。你比如说，增强的腹部 CT， 就泌尿系 CT 或者核磁啊，来这个看这个，他们可以。把这个肾盂癌、输尿管癌、膀胱癌都看到，当然像膀胱癌，我们最后的确诊的金标准，目前来讲还是得通过这个膀胱镜，就是就像我们人的眼睛进到膀胱里一样，来看到这个肿瘤，达到确定诊断的目的。目前来说啊，像诊断膀胱癌，我们还是膀胱镜还是一个确诊的金标准。
0: 哦，膀胱镜，膀胱镜在做的过程当中，患者遭不遭罪啊？
1: 既往的膀胱镜呢，主要都是硬镜啊，就像一个铁棍一样
0: 啊，
1: 我们要拿它进到这个人的膀胱里来观察病变的部位啊、数量啊、什么程度。当然可以想象，男性的尿道啊，它比较长啊，因为有阴茎嘛，所以说呢，那你要拿一个铁棍进到男性的尿道里，那这种痛苦性是很大的。
0: 嗯，
1: 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受不了膀胱镜的这种。疼痛感，
0: 嗯，
1: 有很大的恐，就我说的主要是男性患者啊，因为相对女性来说呢，他还算痛苦性比较小，主要是针对男性。那么很多病人我们在临床碰着的，因为不敢做膀胱镜而延误治疗的，我们碰着过，
0: 大有人在。
1: 对，因为他一说啊、你这个病，
0: 那我们可以把硬镜转为软镜呢？
1: 对呀、
0: 患者不那么遭罪呢？
1: 对呀、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呢，你看像我们原来我这个前些年当小大夫的时候，有的人因为硬性膀胱镜，他不敢去做诊断啊，他延误治疗的；有的人因为硬性膀胱镜，他不敢复查的，因为我们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做膀胱镜，也得需要做膀胱镜，那么他不敢复查。比如有的时候复发了他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呢，这个社会这各种这个工程这个科技的都有发展，对吧？那么我们的膀胱镜早已经进入了软性膀胱镜的时代啊，就是用一根很细的镜子，而且这个镜子呢还是带拐弯的，我们就是它顺着男性的尿道，随着这个尿道的弯曲就自然跟着这个弯曲进到膀胱里，所以说尤其对男性的患者而言， 这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0: 对，不遭罪了。
1: 对，因为我们医院一直是在很早就引入这种男性的软性也不叫男性，就叫软性膀胱镜的这个检查。
0: 嗯。
1: 那么现在有很多病人就是他可能手术都不是在这做的，但是他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个
0: 检查。
1: 对，检查或者是复查啊，为了这个软性膀胱镜的舒适性而且他跟硬性膀胱镜比呢，他一是特别舒适啊，二就痛苦小嘛，二呢它这个前头这个软镜呢是可以自由弯曲的，
0: 嗯，
1: 那么不像硬镜你一根铁棍进去呢，你可能大家就想象你进到一个屋子里，它有一些视觉的盲区，
0: 对，
1: 有的角落它可能看不清，
0: 嗯，
1: 看不到，
0: 嗯，
1: 但软镜呢因为它这个角度

0: 度可以来回的打弯，
1: 嗯，
0: 所以说他在膀胱里达到一个无死角的观察
1: 啊，
0: 那么很多疾病就也不会出现漏诊啊，
1: 挺好啊，
0: 对对对，这是非常好的
1: 一个。这个软件应用几年了？
0: 也好多年
1: 了，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王先生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有问题继续请教苏主任，87997399啊，王先生你好。
2: 啊，川红老师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那个盲人王远成。
1: 啊。
2: 我现在吧，这个肾里边有个结石。
1: 嗯。
2: 达到七了，现在没人敢给我做。
1: 啊、哦。
2: 我昨天上医大也去了，医大二也去了。嗯。他说，我先问问苏主任，我这个现在这个结石现在在输尿管里边。
0: 啊、
2: 嗯。现在他不往下走。嗯，就是右侧的那个髋关节皮带下边那块疼
0: 啊，
2: 软毛腰
0: 啊。
2: 嗯，
0: 我那好，打扰你一下，这个王先生啊，我想问你几个问题。第一点，你现在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2: 我现在就是往下蹲和毛腰坐着疼。
0: 对，那么啊，那你这个说你有这个一个输尿管的结石。那输尿管结石呢？你是通过什么发现的？超声还是 CT？CT CT 啊，上面有积水吗？
2: 没说有积水啊，
0: 啊
2: 就是光照个片子。
0: 啊，说你有一个七毫米的结石，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啊，那他为什么不敢做是什么意思呢？
2: 因为我是那个什么，我现在是心衰。
0: 心衰，那你平时的运动量能有多少呢？就是你自己，比如说我爬个楼啊，我出去遛个弯儿，我能走多远呢？
2: 这都没事儿。现在原先不行，原先就走50多米就不行了。现在我这住了3回院了，
0: 啊，
2: 我回来现在我搞中医按摩的，
0: 啊，
2: 我现在按摩2-3个人还没问题。
0: 那你现在这个心衰是通过什么方式治疗了吗？比如说是心脏支架啊，还是在正规的心？
2: 没有支架，就是在那个中医学院
0: 啊，
2: 中医学院那个中药治疗完了，到胸科医院又抽的水
0: 啊，那
2: 抽完水以后回来，这今年3月份又住的院，
0: 住的院给什么治疗了呢？
2: 就是普查一下子心脏
0: 啊。那你那个发现这个结石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2: 有一个2礼拜吧，
0: 2礼拜啊。他没建议你去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吗？
2: 他不敢做。我说碎石，他说碎石也没人敢给你做，因为你是有心衰。
0: 嗯，这个你特别胖吗？
2: 我不咋胖，1.7米，1.6米，160斤。
0: 首先呢，一个7毫米的结石，确实在原则上来讲，他自己排出来的可能性不太大啊。我这么跟你说啊，你指望通过吃药喝水的方式，达到他自己排出的这个结果呢，可能不是很大，这种希望不是很大。那么两种处理方式啊，首选我们可以其实选择做体外冲击波碎石。我觉得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对人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对你的心脏的功能要求也比较低，你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我觉得凭你描述的这个心脏的状况，就即使做手术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个临床上做手术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心脏不好的，又有高血压又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不是说有这些病我们就不能手术，他是怕你耐受不了那个麻醉。当然这个得看到你的一些心脏有关的相关的检查，才能具体分析出你的心脏能承受多少什么手术，比如什么麻醉啊，这个还得具体分一下。但我觉得对，我们得有进行一个评估，我觉得还是应该希望还是很大的啊。
1: 嗯，
2: 因为我第一次看病吧，是在肾脏这块疼，是在五卷，他拿胆囊炎了，完了他说你这个赶紧去医大，去医大四或者是医大一，你去做个检查，你这到时候这个冒了就坏了。
0: 嗯，
2: 我说完我这在那出来坐车，正好直接到医大，完排个片子做 CT。
0: 你这样吧，王先生，你可以拿好你手中所有的资料啊，你在这个医大其他医院做的资料都可以啊，你可以过来到我门诊看一下，我帮你分析一下啊。我觉得治疗应该还是很有很大希望的 啊。
1: 您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公众号，
0: 对对对对，
1: 小程序什么的都可以，然后您去看一下，好吧？
2: 那么，苏老师，我给你增加点负担。我是盲人，你在那直接可以给我加号吗？
0: 那你最好有个陪同的人，拿身份证是可以在窗口加号的，拿身份证可以在窗口。
1: 有陪同人员啊，好嘞，哎，
2: 谢谢窗户，
1: 哎，别客气，再见。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泌尿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读懂血尿信号，守护泌尿健康。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泌尿系的结石，包括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的肿瘤，包括压力性的尿失禁，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苏主任。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哈，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有关血尿的这一块，希望大家都能够日常生活当中引起一份关注。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尿路上皮肿瘤的这一块，苏主任，您提到了膀胱癌还有肾盂癌、输尿管癌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膀胱癌。提到了膀胱镜的这一块，我们就提到了软镜和硬镜的哈。对于我们来说，患者来说，现在不要有这种恐惧了，因为医疗技术已经发展得很快了啊。
0: 对，
1: 这个我们想知道一下，除了我们的这个膀胱癌之外啊，还有就是肾癌、肾盂癌，包括输尿管癌，是不是也都是叫做我们提到的尿路上皮肿瘤？
0: 对，就是肾盂癌、输尿管癌因为它肾实质癌还不叫对，因为一个肾脏呢，大家如果吃过腰子的话，就可以看着它有一个一层厚度的，我们叫肾实质，这个地方发生的癌，我们叫肾细胞癌。当然我所谓的肾盂癌是指这个腰子的里头心儿里头这个尿路上皮它发生的肿瘤，这是两个病虽然说都长在肾脏上，但它实际上它的病理类型啊、特点，它是包括甚至包括手术范围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1: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无痛的血尿，尿路上皮肿瘤如果发展到后期的话，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对，你像这个临床上呢，最多见的是以间歇无痛性肉源血尿这个作为首最初出现的临床表现当然有一些这个尿路上皮肿瘤它也不是以血尿症状为主的，比如说肾积水很多病人，你像输尿管的肿瘤，它可以引起输尿管的堵塞然后造成肾积水那么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发现肾积水它都是通过其他的病，比如说我体检发现我怎么有肾积水了呢然后我进一步去做检查，比如做了 CT 啊、核磁啊等等，发现输尿管里有这个肿瘤这种病人也是很多见的当然了，你随着疾病的进展甚至到了晚期，它可以，你比如说像膀胱肿瘤堵塞这个尿道出口，甚至出现尿储留尿不出来的情况甚至肿瘤出现转移了可以引起相应的疼痛或其他脏器的一些表现等等当然这个就是我说除了血尿以外肾积水也是这个很多也是由于肿瘤引发的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症状
1: 好。现在早期发现尿路上皮肿瘤的话，发现之后治疗效果怎么样
0: 早期还是
1: 很好的
0: 对甚至我说了这个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你像一个初单发的浅表的早期发现的一个膀胱癌，比如说膀胱肿瘤我们这个给他做了一个这个微创的治疗，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它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你一定要发现的早
1: 所说的治愈就是不会复发了是吗
0: 我们5年
1: 5年
0: 不再出现，
1: 生存期不再出现，
0: 就不是就是不出现这个肿瘤的复发，我们叫做临床治愈
1: 明白了好的最后呢给我们大家再来提个醒吧，关于血尿大家最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怎么来正确的应对和看待给我们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0: 今天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血尿呢是我们泌尿 科疾病当中，很多疾病都会带来的一个

0: 啊，及早的干预。
1: 嗯，
0: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些间歇性的、无痛性的肉眼血尿的时候，我们要高度的重视啊，甚至比其他类型的血尿，像我说的结石疼了来的血尿，甚至比这个还要重视啊。就是往往是这些间歇无痛的，它容易让人忽视，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啊。那么我们只要去，这个其实现在啊，科技的发展到现在，不管你是哪个阶段的疾病，我觉得都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治疗手段的。那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早期啊，就即使得了肿瘤，我们能够在早期去发现它，去治疗它啊。就哪怕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结石啊，或者前列腺增生啊，我们也及早的干预它啊，这样不仅会降低患者的这种痛苦感，也会对疾病的治疗啊，你早期治疗、早期干预肯定是要比晚期治疗它可能效果更好。
1: 是的，
0: 就是啊，
1: 好，
0: 我们要高度重视啊。
1: 好的，基本上就这些，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提示和专业的科普。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医大四泌尿外科二病区的主任苏宇苏主任啊，给大家读懂了这么多科普，尤其是泌尿外科，我们涉及到的结石、泌尿系的结石、前列腺的增生、泌尿系的肿瘤，还有压力性尿失禁，这也都是我们整个苏主任在临床的一些专业特长。也希望大家有问题的时候，能够面对面的给大家一一的详细解答，好不好？
0: 好的。
1: 再次感谢苏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谢谢您，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昨天晚上有一个人给我出了一个方子
2: 啊，把你吓坏了。
3: 没有，就告诉我老头儿也去世了，儿子也比较什么，现在根本就没有钱看病，但是有一个病出来了，有一半抓不着。什么呢？就是盗汗。
2: 哦，盗汗，
3: 这种汗就整不住的这种，就是什么这个就各种小药啊，这全捂着住了。跟我说你帮帮我吧，我一看，我说你哪个你整不着啊？他告诉我那个碧桃。我说这玩意有啊，他说买不着。买不着的过程中，我说你把这东西改了，改成桃胶。第二个呢，告诉他买这个了，去问了有。这不昨天晚上我刚才的时候，你就告诉我那个诺道根没有。我说你这个诺道根没有不行啊，它就是顽固性这种虚汗呐。那么这个东西你怎么去整？诺道根，我说你买什么呀？道根须不就完了吗？诺道根就是啥呢？就是我们在那个水稻的根须，就这玩意儿，加上附小麦，就把它整了。那么这个呢，后来我就问了他呀，这不他都抓齐了之后告诉我，我抓住了。哎呀，我这个我说你买了多少玩意儿？他说我买了一个5块钱的。我说这个正常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就是一斤是8到12块钱。但是为啥一般的时候不备这玩意儿？大家知道这个玩意儿打开那个塑料封，这个老鼠就容易做窝。这就是中药材里边我们一般不整这玩意儿的。第一个不值钱，10克才1块钱，500克，那么一般是8到12块钱，所以呢，一般那个不备不起，一般就是也不备，所以说就这个玩意儿。但是这个当我就好多问他，我说你知道桃胶是啥？不知道啊。我说这个玩意儿你不知道，我就跟他说了2句，他说妈这么多说法。那么有很多中药方的过程中，我们说一般偏方我们不建议你用，但是有的正方我们是建议你用的。因为像这种啊，我们刚才都讲的是比如说附小麦加上桃胶加上这个道根须，这个东西真的能治顽固性这种盗汗，顽固性虚汗。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临床医生的这个医生啊，顾东仁 我告诉大家啊，如果给你开出一个啥逃奴、避逃，还有宵警，这个医生，我告诉你，下次你就别去了，就啥、就是让你抓不着。现在呢，老医生呢没了，就老抓药的，一退了，现在一进来的，为啥？现在老抓药的老药师，就以往的过程中，有的是没有证的。药师证没有，比如说我们说现在你要想长成堂啊、十一堂啊这些老药房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都年轻的，之后甚至有的药品相仿的过程中你也不认识，有的年轻的就刚实习就该给你抓丢了。那么当这一个医生，不管是哪来的医生，要写逃奴、避杆还有宵警，这就是雇佣人了。这个医生就是心地不够慈善，但是我们一般的要是真整的过程中，我们就管他叫逃销，就直接写逃销拿过去，因为在我们的药斗上告诉大家就写的是逃销。但是这个东西吧，一般也不背，为啥？这玩意儿不好整，对，很多人想象不到怎么不好整，今天就给大家讲点这玩意儿啊。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它是啥呢？这个东西啊，就是桃树发育停滞，没成熟，半熟不熟，那么冬天的时候呢，经东风雪挂在枝头不落的自然风干褶皱的一个江桃干，黑乎乎的，瞅得像虫子爬那上面那个玩意儿。之后呢，在本草纲目里它叫啥呢？叫桃实经冬不落者名曰枭。枭是啥玩意儿？猫头鹰的脑袋，就是这个玩意儿，瞅着怎么像猫头鹰的头。那么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它是干啥玩意儿呢？比如说便血，不管啥病变，吐血，还有痔疮拉血，还有男子就是成以前在男子那种遗精，酒泻，就老百姓说拉稀都是水，还有盗汗。酒泻可不是说哎妈我就今天不行或吃坏东西不行，这个不是啊。所以说呢，在临床医学上这个东西呢，但是这个东西分品，那么啥呢？就是说冬南枝经冬不落，那么正月采摘，入水沉底才算正品。那么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入水沉底才算正品。那么半熟不熟的情况下，你说这个东西发芽的机会都有多大？告诉你，不大。这个东西整了十颗二十颗，就有一两颗能发出苗来，所以这就属于稀缺品。那么一棵桃树一年呐，就能蹭那么一个两个的，还得说啥的呢？我们人为性的给它保护起来。所以这个东西，树上越冬自然风干的姜桃，它不叫桃销，不叫，必须在哪儿东南枝。那么大家呀可能不了解，说这个啥呢？按照道家这个医学里边来讲的过程中，这玩意儿就好玩了啊。好玩啥？大家知道我们那个八卦，这个八卦的过程中，大家知道东南居东南是哪个卦？巽卦。八卦吗？巽卦，巽下段。那么巽为风，为长女，居东南，也就是什么意思？东南之为最阳的。所以我们大家会农村建房的过程中或者哪儿啊，你都住东屋，这是，那么它指的是这种阳。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那么这种阳中之阳的东西，你可不好都不好逃动，而且要能把它种出这种桃树更难。而且呢，我们说就是这种东西的时候啊，这种药材告诉大家，那么桃避东南枝者你基本上买不着。那么如果这棵桃树，如果大家想想，如果被雷劈了，大家知道东南枝为阳位，风为阳，之后搁这个火再烧它一下，这个树还没死，断断续续的，火是不是阳呢？大家知道火是阳呢，那么火是在哪个位置？在八卦，在离位上，那么它俩挨着呀，斜角挨着，那么这种阳中之阳，那么这个玩意儿这个种子就值钱了。 所以二三十颗弄来的过程中搁水泡上之后呢，我们就看衬底的，衬底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桃半熟不熟能发出芽来，再把它种成桃树，这个玩意儿啊，告诉大家这棵苗就值钱了。
2: 嗯，
3: 所以呢，东南枝经冬不落。那么它对于整个治病的过程中，那你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你如果是整个身体寒凉症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用上好用。但是在我们桃胶里边有一个知识大家是必须得知道的，桃胶脾胃虚寒者不能用。大家啥玩意儿？脾胃虚寒叫极冷。
2: 嗯，
3: 那么冷完之后有个大事儿是啥呢？寒极生热。
2: 嗯，
3: 那么桃胶是啥？是热中极品，那就是热加热，这就是我们寒症的时候。很多人说那寒症用热药啊，这就反了。所以脾胃虚寒的人不要整，
2: 嗯，
3: 千万不要动这个。我为啥把这段给大家讲开？因为如果你用了这个东西，你脾胃还虚寒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一个大事？你就是整这么点玩意儿，就容易把你自己干出事儿来。那么这个干出事儿的过程中，那么萧桃在树不落，杀百鬼精物，就是说桃树阳气精气凝结之物的过程中，那么它古法叫什么呢？叫萧根桃、灵桃。那么这个如果在道家这种里边，我们这棵树就好玩，叫先天灵木。那么它本朔聚阳，就是桃胶本身是浓缩一树的灵气，那么桃胶生发的这种桃树全株木气自带桃胶至阳属性，那么存阳克阴，中医讲啥？不就是阴阳吗？阴症全冷，阳症不是阴虚而热，那么阴症呢就是冷的，对不对？所以呢它得平衡。那么这个用的药材里边，大家知道我们那个水稻根是水性的，拂小麦呢就是夏天长出来那个麦苗，属于不阴不阳那个玩意儿。水下的这个稻根是属于阴性的，加那阳性，所以这个东西平和的时候。但是这个东西呀，如果入药的时候我们呢脾胃虚寒，这个绝对不行。所以呢，就是有些东西既然我告诉他了，而且这个东西没啥，但是大家呢一定得记清楚，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些东西啊不是你所能瞎滥用的。所以呢，而且问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为啥就说这个不知道是咋回事，我这个事情我经历了三个人在问这玩意儿，而且基本都是乡下的。所以说呢，那么大家知道呢，那么从浆果到成树，历经枯而再生，那么死而复生的生机，那么一般道家就把视作通灵之木了。所以呢，镇煞呀、炼符啊、治法器呀，这个咱不讲啊。五木之精，什么铺木，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告诉大家，这就是上品灵材。那么你别管是啥灵材，我就告诉你，这个桃胶确实是好玩意儿，入药。
2: 嗯。
3: 那么这个入药的过程中，我们可不能说整乱七八糟的。那么入药的过程中，而且你不能入太多，大家记着，不能入太多，千万不要入太多啊！因为入太多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入太多的时候，这药给偏了，一偏就容易。那么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的，就是淤血堵滞心口硬块，老百姓说我这心口我硬邦邦的像一个石头块，那个那叫那个在纯古代医术叫浮梁积气。那么浮梁积气的过程中，把这个东西调吧调吧，往胸口窝上一整，那么古时候都搁大药膏子往上一贴，完了搁点什么呢，搁点温酒一送，这个事儿就解了，专治心痛还有肺气淤血。但是呢，我们小儿啼哭这些东西不能用啊，不能给吃也不能动，这个东西只能压成粉了装到啥里边，这个东西 就改善小儿夜哭。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些东西的过程中，这个桃枭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刚才说的，哎呀妈呀，你讲的这东西是不是玄学？这不是玄学，这是我们的古代医书里边记的。所有的东西能入药的，全是我们的先人整出来的。那么这个先人整出来的过程中，大家神农本草经，我刚才说的那个都就是神农本草经里边的玩意儿。那么很多人说神农本草经里边的，比方说啊，那神农本草经这个东西，那么说这个桃木，那么如果被火劈了之后，纯阳之物再落成这一个桃核，完了沉水之后20颗能做出一两颗，你说这两颗小苗值不值钱？值钱，就是你花钱买不着，而且惨都难值的这种。那么有的这个在别的过程中，哎呀，做一个法尺、天蓬尺、打鬼鞭、法令印、五雷令、三清令这些东西，你说这是我和人胡说八道吗？不是，这个东西就是来自于我们那个神道本草经里边，神道本草经里边来的很多东西。海鹏曾经在某一段里边说过一个，好像是你说的
2: 啊，
3: 说这里边记载这些东西，这怎么那意思怎么说？我不想不起来你怎么说，但是你应该是说过，就是我们看那本书的过程中，现在说你这啥玩意儿，你这讲的这是医学，出去不见笑话子。那个里边记载真就是那玩意儿，这古书上纯正的中古书上吐下来的东西，我们把它踏下来，真就是讲那玩意儿。你说那梁上尘是这个，那么就讲这个。我带给大家，我看古书的过程中，有一次他里面挨揍，我舅舅。但是什么呢？早时候古书的房梁，大家知道那个房子挤的过程中有一道长的一个领子，完了不吊棚那种的，大家看着吧。
2: 嗯。
3: 那么一般的有的东西什么干辣椒啦，
2: 挂上
3: 成点什么？对对对对，就把那个挂在上面，挂在上面那个上面，它没有棚啊，它就是那个大梁，像大仓里当大仓房的过程中。就那个地方看见个东西，我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我得把这个东西取下来，因为孩子小你就不懂。我说那么一个灰线一个塔灰你取了有什么用？他说有很多的用品了。我当时说了一句不在行的过程中，我把小眼睛就痛不痛的，我什么都没干，那天也没摸腿没玩什么。我就第二天告诉我那个，我说这个东西，他说你不要不相信，我找个书给你翻，在那本书上就翻见这件事了，你知道吧？我说这不是医学，这是胡说八道。但是你看他那个本就是来自神农本草经上的。所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做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不建议大家，因为他这个鼻子没有办法了，他说汗津津的，身上都是味儿啊。他说老头儿没意见，他说我剩那几亩地我连地都种不了了，他说我真有点活不下，一出汗浑身稀了面远的，就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就告诉他方法，我说的你呢整点啥，你每天呢搁大锅做饭的过程中，煮米捞饭那种啊，把那层膜拿下来放一点盐，你吃下去，吃饭之前吃，那叫米油也叫米精，会补充你这个，问题加上点这个。他是真的没有办法，要不一般的情况下我不会告诉，太难了。我认识他有微信，我都好几年没联系过他，他告诉我始终没删，他说我都好几年不吃手机了，他说现在没办法了，剩一个姑娘在江苏，他说这个就是为了联系他的，他说我一点办法，儿子出事了，老头也没来，他说就是这样的，我就得告诉他了。所以呢大家记得啊，不要瞎用这个呢，用一定精通医者来告诉你怎么做，这些东西别瞎整了。那么我们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啊，我们安宫牛黄丸包括紫河车，那么到4点结束了啊，最后一刻这个事儿就结束了。我们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补钙中最佳的那个品，补钙的最佳品是来自牦牛全骨髓的，全骨骨髓的，不长结石，不让你钙化的东西继续加重，第三个不长便秘，那么吸收效果是最好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跟大家讲的说，哎呀，这个人大型疾病手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突然吃东西了，过程中我们给点蚕蛹吃。那么这个呢，就告诉大家，这个东西，这种骨粉的时候，它是目前整个领域比植物的钙那个还要精确一番，还要高端一次，也就是钙中的一个王者了。它呢是吃15天的量，正常的呢是398，15天398不就400块钱吗？一个月补钙花800块钱，妈疯了吧？你怎么不去抢钱？连我都感觉它都贵，但是你吃别的钙，连打钙针的都补不住。今天骨头劈了，明天要折了。这个东西呢，它能提高我们整个身体的骨钙的一个含量，骨质结实，而且最主要的，骨一结实过程中，我们腿有劲儿，下肢有力量，下肢有力量你就能迈开腿，能迈开腿你就能运动，就能促进代谢，这就是医学。而且呢，结石啊，这个长结节那个钙化的，那么这些东西都不能用，它都能用，它不产生，而且它不产生便秘，而且一天就存一包，它的整个就是。这种剂量已经超过我们普通补钙一天吃3次，一次4到6粒的那个强的太多了。那么它就像冲完了之后喝起来都特别细腻，像啥，像牛奶。这个东西味道也挺好的。398那个不叫什么，我们呢曾经涉猎过是350，当时398的时候就是正价，我们350往出淘的，现在呢是300。但是这个东西是以2的倍数往出走，2个、4个、6个、8个，是这么走，是2的倍数。我们现在是300，从398调到300。这个东西我们说过，大家别介意的啊，因为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玩意不太好听。为啥呢？树分松柏杨华呀。真是这样的。那么这批药品的过程中，其实得有存在2年到3年了，这个东西，但是量特别少，大家想象不到，它一件里边就10盒，9盒，一件是9盒，而且也一次也整不来多少个。那么整下来这些东西的过程中都哪儿去了？都我跟大家说，那个一买珊瑚，就是以70位为主，那人都一件一件搬，老的也吃，小的也吃，人家都被人拿走了，所以播都不播。我总共到现在的过程中，就加上每一次就播一句两句，就讲到钙的过程中，我给大家讲一个分层次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几句，其他时间我都没给大家讲过。而且那这东西关系不太友好的，可能你也拿不着。但有一次就比较啥了，我一个姨，阿姨，认识 N 多年的阿姨，我说，贵了，怎么样？就他拿走仨。我后来我就跟他说，快让他拿回来，因为别人还没有呢，买还买不着呢。那么这一场的贴现的过程中，中间的。就是50到98块钱的贴现的过程中，是来自长方贴现。

0: 那么它的为期也三天，是以二的倍数挣扎398，现在呢我们是300，买两个四个六个不允许出单啊，出单容易惹祸。这个呢它让我们的肌肉有力量，还有盗汗，还有一个半夜睡觉抽筋，还有麻木手脚麻的那个脑瓜子木的那个，还有经常骨质疏松的，还有骨折的，骨折修复不好的，骨一坚硬肌肉筋膜一定坚硬，肌肉筋膜一坚硬一冲突血的情况下，那么它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迈开步，迈开步的情况下你代谢就好，那么你整个五脏六腑聚集就少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水通哪？水通脑，也就是说这个玩意儿能增加基础代谢的过程中还能增加老年的一个什么玩意儿啊，老年的脑记忆力，就是老百姓说别傻骗你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就是在应用的过程中就是普通的温水冲服就可以了，什么而且还有一个就糖尿病人服效果老好了。这个东西现在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时厂方有个说明会的过程中，他们说不清我们也说不清，这个东西就是对于糖尿病胰腺有个激活作用，就血糖吃上去血糖会下降，但是对于糖尿病的人啊，血糖高的人可稳那儿了，但是这个东西他们到现在也说不明白，但是他们给那个剧组数据的过程中现在支撑不了，我也看过那个数据，但是糖尿病人呢用的好，辽宁有一群糖尿病人，他们有个群，有两个人整好了告诉了我，当时都不太相信，后来我把他们资料又我又跟要资料又看，他们自己也没解释清楚咋回事，他说确实是，他说反过来这个整个信息的过程中确实是，最后这个糖尿病那个群，他们以前那个糖尿病之家像高血压之家的，他们有这个大群，这患者把这群炸开了，这玩意儿就开始，当时在辽宁的过程中是限量的，这一个人就给俩，那么他们应用的过程中就是398，而且出虚汗呐、抽筋啊、麻呀、木啊，它都好使。那么这个东西是300，98块钱，是由于这个生出厂方进行提炼的，而且是全牦牛骨髓。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贵，第一个就是吸收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那个破壁的过程是我们人体最容易吸收的，第三它是个动物，就是我们身体就跟那些你能吃牛羊肉似的，第四个我说过，你看看往藏区阿坝地区，你看看一条牦牛值多少钱，牛牛值钱，牛牛值钱，真的很值钱，一条牦牛好几万，所以这个东西整起来也很麻烦，所以全国就这么一个厂房在做，就一个。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这个东西现在就开团了，那么为期是三天，也就是到我们的9号下午4点，周二的下午四点全部结束。那么这中间这点量，7号出完了就结束了，8号出完8号结束。那么如果实在超标的时候，我们再单独想办法啊、哦。这个东西控的量不能说吃多少，告诉大家，没过三位数，两位数，就这么点玩意儿，早下手，早分着。那么对于整个还有一个事儿啊，那个老于头，你得让王姨盯着点手机啊。他为啥要盯着手机？他就是给你找那个脑萎缩那个，现在有点反应慢要痴呆那个，这个药可能找到了，在4点钟到6点钟给准确回复。你让王姨4点钟到6点钟得盯着点，因为我要看完就得给您回复。这个是我帮你在调的，你可得盯着点儿啊！告诉王姨，4点到6点钟一定要看着微信呢，我随时找你能找到你啊。要找不到你的情况下，这个事儿可能就回还了，因为这些东西不好找。生活、医疗、活的命长，一定听晚辈一句话：你们别自己瞎捅咕，有些药有毒。比如说桃胶， 炮硝有消毒，别瞎整。慢性中毒，家里就这么一个孤寡老太太，你惹出事了怎么整？女儿如果在那么江苏那边、盐城那边那啥地方，懂的人都知道那啥地方穷，苏北比较穷，他能带你，他不早都把你带去了吗？所以咱呢别瞎闹了啊、哦，稳稳当当的吧。我不希望大家出事儿，因为这辈子我们都是第一次来过，你活到九十岁你也第一次来，都摸索往前走，咱们还是有医靠医吧，医生才能让咱活命。今天重要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海鹏，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到李同心慌意乱，正要和刘荣动手，那就听着身背后那扑哧一声响，那急忙这一回头，也看见李宝啊也在铲下做鬼，就让这石路那叶铲给拍了个万朵桃花开。这些恶奴一看，耶呵，那李宝也死了，张志也完了，这些人可害了怕，那呼啦头往两边一闪，石落打死了境界太岁李宝，一分双铲就奔了李同。我说荣儿，你闪开，我看你上了岁数，那就把这小子那交给我。我说荣儿，你看他渴了，他要喝红水。刘荣明白，这石洛说啊，他在追风场渴了，要喝红水，就是说他要追

0: 崔丰产那杀的刘荣啊，知道那石禄的本事。郭界这李同这寸地君王也不是石禄的对手，因此刘荣啊，那往旁边一闪，说了一声摔了吧。就见石禄分双铲来到近前，睁着俩大火眼看了看这李同。我说你这小子，那是不是活腻歪啊？昨夜晚间那没做的好梦啊，今天啊我就把你摔了。李同一听啊，他不明白。我说那什么叫摔了？哎，摔了你不懂啊，就是把你打不到老家去，去见你祖宗啊，那就是摔了。李同一听，呀呀呸，那你也呸，刚才你把我叔叔那李宝给杀死了，今天我要给我叔叔报仇雪恨。就见这家伙双手托刀往里这一扎，这石禄用双铲那往下一搪他的刀，李同啊借劲往下这压刀，这石禄用铲往里这一走，李同啊忙使了一个铁板球，这石禄撒手铲，这左腿往一跟，这右腿百灵腿那就过来了。现在这寸地君王李同啊，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当时被踢出去这一溜滚，李同打算用个就地十八滚逃之夭夭。但是石禄的身法真快，那唰的一下就过来，那就踩住了李同的左腿，双手就把李同的右腿给搬起来。这石禄嘴里还说呢，
1: 小子，我看你是不是筒子，你小子今生今世那是活了头了，再想做好事，那再想做美事，那今世是行不了了，你小子去吧。
0: 这石禄双膀一较力，那就听咔哧一声，那就把这李同啊劈为了两半。随着树林里边那老者来到车前，面见他二人，往地下一跪呀，达官爷，达官爷，您算是积德行善，救了我们爷县的百姓，可千万不能那放走了一个恶汉。刘荣啊听到这儿，说好吧，玉兰呢，你在这儿看着。说着往四下这么一看，就发现往正西呀，那跑了个大个，这人脚下挺快。刘荣啊心想，你跑得再快，那还有我快吗？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道给我下转牌，江湖贺号闪电腿，你也跑不了。刘荣忘记他要在后边紧追不舍。那没有多长时间，就来到这人的背后，那这人到刀就到了，就在这小子腿肚子上给卯上了，噗，那大个哎呦了一声，趴在了地下，这嘴里还说呢，大老爷，大太爷，饶命啊，饶命。刘荣看了看，要让我饶你也不难，你快说，你们是从哪儿抢来的少妇还有那个姑娘？这大个此时啊，那真是五官挪移，这腿肚子咕嘟咕嘟的还冒血，我们是在刘家庄那抢来的，有我们太爷的话，那上知下派，我也是没有办法。刘荣看了看，我说你姓什么？我姓李。你叫做什么名字？我叫李刚，人送我一绰号叫野鸡六子。 刘荣看了看，你怎么叫野鸡六子？这李刚就说了，那皆因为我这腿快。刘荣心说，你腿快还快得过我去吗？李刚说，刘荣那是我师爷。刘荣一听，我说你见过刘荣吗？我没见过。你没见过刘荣怎么知道他是你师爷？哎呀，要说他的名姓，那比我那可大多了。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江湖贺号闪电腿，在镖行跑腿儿。那刘荣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那凡是在镖行跑腿儿的，那全是你师爷吗？要这样的话，你的师爷遍天下。李刚听到这儿不是，因为他是闪电腿，在镖行里那头一个。我有个师父。刘荣看着他，你师父是谁呀？我师父也在镖行成名，那住家在东昌府北门外马家湖的人士。那此人姓马，他叫马玉龙，江湖混号千里腿，他是我师父。刘荣看了看李刚，你见过马玉龙吗？他叫千里腿，那一天能走这一千里，我还真没见过。这刘荣看着李刚，你既然没见过，怎么说他是你的师父？您有所不知啊，他一天走一千里，那我一天能走150里。刘荣看了看李刚，那一声冷哼，我看在你叫我一声那师爷的面子上，饶恕于你。可你得说明这个少妇和这个姑娘从哪里抢来。李刚一听啊，这就是那江湖上那鼎鼎大名轰雷贯耳的闪电腿刘荣。这李刚在地下跪着，那磕头哑塞，鸡天碎米相王。我说刘大爷，师爷呀，我这是略知一二。刘荣点了点头，你既然知道那就好，那么你愿意好好跟我走，还是让我把你捆上？李刚看着刘荣，老太爷，您只要饶了我这条狗命，我情愿跟着您走，您就甭费事捆我了。此时由树林里走过那个老头，这老头看了看刘荣，这位刘大官，这位是个好人。刘荣看了看老者，老张啊，您认识他吗？老者看着李刚，不瞒您说，这个人我还真认识。老者接着和刘荣说，他原先是个货郎，他家有一个老娘，那70多了，那早先还有个妹子，早已出嫁。刘荣啊，听到这，我老张啊，这个货郎要有个一差二错，你敢担保吗？老者一听，我敢保，这个货郎那是我看着长大的。说完了以后，转脸问李刚，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汤开浑水。李刚听到这儿，您老有所不知，我也不想去，我要是不去，他们就拿刀把我废了，那家里还给剥去一石小米儿，另外又给留了几十两银子，有我老娘的吃喝，您说我干什么不去呢？那您想我不去那也不行，我这条命就得让他们杀了。我也没想到他们净做坏事，那出庄抢人，我要知道他们出庄抢人，那就是把我致死我也不去。那刘荣啊，看着老者 这位老丈，您先把那妇女的绳子给解开了，因为这老头年岁大，那可以避嫌疑。老者上前把那少妇的绳子给解了，那少妇便从嘴里边那掏出了毒口之物，原来是一块手巾，那跪在车上就给老者叩头，老太爷您算救了我们的性命。老者一看，哎，这位少妇，你别给我叩头，你必须给这位刘达官和这位大爷磕头，要是没有他们二位，那惩治不了恶霸，那你们也逃不了虎口。那夫人要赶紧给刘荣和石禄磕头。刘荣说道，你先把那姑娘的绳子给解开了，那死去的恶霸他们从哪里把你们抢来？那妇人听到这儿，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那真好似做了些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您要是问呢，我们住家在那高街湖，我娘家姓马，有个哥哥名叫马龙，那奉了我母亲之命前来接我。刘荣听到这儿，你婆家在哪儿呀？我婆家在文武庄这西村头，我丈夫姓张，这个姑娘是我妹子，她叫张翠萍。说话之间便将那姑娘的绑绳也给解了。张马氏说，妹子也赶快给这二位达官磕头致谢，要不是遇到他们二位，咱们姐妹就死在贼人之手，或者是身受凌辱。那姑娘闻言，那泪水连连，跪在了车上，这口中说道，二位恩公，您把我们救了，我们这里谢谢您，可是您把我大哥救了吗？那刘荣啊，听到这儿，你大哥在哪儿呢？这张翠萍就说了，我大哥呀，那就在正东的树林子里边，被他们捆在了树上。刘荣听到这儿，还有别人没有？张翠萍说，有，倒是还有。可是那个老天杀的，那死了也是死有余辜，不用救他了。刘荣听到这，那个是你什么人？张翠萍说，他是我的继母娘，竟给我嫂子气受，他要这活着，我们姐俩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这刘荣一看，这二人面色中正，虽然长得也有几分姿色，那一看就是安善的妇女。我说玉兰呐，石落过来了。
1: 哎呀，我说什么事儿？
0: 刘荣说，你在这儿那看护车辆，带我到东边救人，你在此要好好的看着他们，那谁也不许动这车辆，谁要是动车辆，你要把他整睡了。
1: 哎呀，蓉儿，你要放心，把我留在这儿，准保没事。
0: 刘荣这才扶摇往东，来到树林的里边，就听着有人哼哼，那赶紧上前一看，有一个男人在树上捆着，这刘荣把他解下来，那人伸手从嘴里边掏出了毒口之物。刘荣一看这人，那面带忠厚，并非奸诈之徒。你想，闪电腿刘荣闯荡江湖多少年，在他眼里过的人不在少数，那什么样的是好人，那什么样的恶人，刘荣一目了然。实际上人好人坏呀，在这面目上也有所体现。不有这么几句老话吗？叫鹰鼻耀眼不可交，矬子杀人不用刀，矬子斗不过一只脚。 那一只脚斗不过水蛇妖，仰面老婆低头汉，红心萝卜独头蒜。这刘荣啊一看此人，那面带忠厚，刘荣就问：“你姓字名谁？”这人说：“我姓马，我叫马龙，正西那位少妇，那是我的妹子。”刘荣就把那整死恶霸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遍。当时马龙那跪倒在地：“恩公啊，恩公，我给您磕头了，您可办了一件那大好事，给我们地面那除了一害。”刘荣说：“这树林里边还有人没有？”这马龙说：“还有我这亲娘在这里呢。”二人便在树林里找，就在东北角上那一棵杨树上捆着一人，就见那个主儿头朝下，那脚朝上，七窍流血，早已气绝身亡。马龙这一看呢，叹了一口气：“哎，亲娘啊，您此时已死，我两个妹子可逃出来了，没有别的可说的，这总算是您的报应循环。”刘荣啊，听到这儿，这个死尸先别摘，你从此赶奔文武庄，把你妹丈找来，先叫他瞧一瞧死尸，然后把他带到正西，一来看看你们的车辆，二来瞧瞧恶霸的死尸。这马龙点了点头：“恩公，您在此等候，文武庄就在南面不远。”刘荣点了点头：“好吧，你去吧，快快回来。”这马龙答应一声，少时就把那张文和给找了。张文和一进树林子，就看他的母亲在那绑着，七孔流血，当时放声痛哭，跪在了地上磕了三个头。刘荣在一边看着，虽然张文和这哭声挺大，那是干打雷不下雨。刘荣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文和哭完了，看了看刘荣：“这位达官爷，他是我的继母，自从他到了我家，哎，我家可就倒了霉了，搅得我们家宅不宁，那乱七八糟，我给他磕个头，说句实话，看在我这父亲上，他是我的继母，既然他死了，我们这家应该圆满了。”刘荣听到这儿：“原来如此，那么你就将死尸运回庄去。”张文和答应一声：“马大哥，你快回庄去，叫几个人来，来的时候必须带着秋稿。”马龙答应去了。时间不算太大，只有马龙一个人回来，拿了一把铁锹，到了树林的里边，见到了张文和，说：“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文和这么一听啊，正合自己的心意。刘荣就问：“文和呀，他可是你的继母？”张文和一听，连忙跪倒，就向刘荣那述说了一遍。刘荣明白，看起来也是这个妇人那报应循环。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把他埋在此地，难道就没人追问不成？张文和看着刘荣：“没人追问，有人问时，我自有办法。”就叫马龙出树林到外边看看有没有别人。马龙到了外面，一看四外无人，这才进来：“兄弟，你将老娘的尸身摘下来，我在此刨坑，把他掩埋了吧。”张文和过去就把妇人的尸体那摘下来，这边刨好了一个长条坑。马龙和张文和说：“我没把家人带来，因为恐怕家人那人多口不言，走了。”

过错。张文和一闻此言，跪倒尘埃。他老人家这过恶太大了，完全说这是因果报应。你老人家如果不信，你敢奔前面的这文武庄那一打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有一个人说我这做儿子的、做儿女的不对，那时请您把我送教当官治罪。我这继母对待我全家可以说苦不可言。刘荣听到这儿，那么人家街坊四邻的要问你的娘亲到哪去了，你这何言以对？闪电腿刘荣这要细问前情。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7: 只要你，我让你。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啊，前段时间忽然表示啊，说自己要更加努力的充实自己，然后就办了张图书阅览卡，说是要用业余时间到我们单位旁边这个省图啊去看书学习。之后啊，才没过一个礼拜，大个儿跟我说，哥，我发现一个问题，去图书馆太频繁的后果就是对图书馆失去了敬畏之心，我现在在图书馆也可以畅快自如的玩手机了。我跟他说，我就不同了啊，我不但在图书馆玩手机这个畅快自如，我还没有心理负担呢。就是到这个时候，我一般就会想，你看我这不是都挺努力的来学习了吗？我奖励自己玩了一会儿手机，怎么了？其实吧，都是借口而已。人呢，总是试图通过给自己找些借口，哎，想要把一些事儿一笔带过。然而啊，一些看似微小的事儿，后面呢却隐藏着大问题。所以啊，这个我们揪住一些事儿，真的不是小题大做。据新华社5月28号报道，近日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高空抛物引发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田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陈女士呢选择用法律方式维权，于是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块钱，并要求小区重新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制定管理规约，开展宣传教育，建立举报追责机制。最终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元，同时呢驳回了她要求重新安装监控，建立追责机制的诉求。有人说，折腾了半天就为了1块钱，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但恰恰是这1块钱，让我们看到了司法对小恶最有力的一击。1元不是补偿，而是一份态度明确的判决书。高空抛物，无论后果大小，法律都会给出明确回应。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面对高空抛物，觉得只要没砸伤人，没有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往往就会选择哎呀算了。这种算了的心态本质上是默认小恶无需追究，无需担责。那2026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高空抛物列为单独的治安违法行为，并明确了处罚标准，只要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后果，都将依法处罚。法院用1块钱的赔偿告诉我们，头顶安全没有小事，每一次抛物都应付出法律代价。禁止高空抛物这条红线，那不因后果轻微而褪色。值得注意的是啊，这1块钱并非由业委会委员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这其中暗含着精妙的治理逻辑，高空抛物治理不能只靠受害者较真儿，更需要靠集体内部的相互监督。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那找不到具体的侵权人不等于无人担责，潜在的加害方与管理者需要共同兜底，守护无辜受害者的权益，让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块钱的

赔偿，不是在惩罚无辜者，而是在唤醒集体责任，管好自己，也监督好邻居。更进一步说，此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样本，法院驳回重装监控等诉求，同时建议完善自治机制，体现司法不越位不缺位的尺度。他提醒社区防范高空抛物不能只靠标语和巡检，必须补齐监控盲区，健全举报追责，把责任落到实处。对业主而言，分担一块钱也是一次普法教育，倒逼每一个人主动监督，自我约束，共筑安全防线。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正义的价值在于细节。这一块钱的赔偿，赔的是辣椒苗的损失，守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全感。当每一次抛物都有人担责，每一处盲区都被补齐，每一位居民都心存敬畏，头顶上的安全才能真正落地。下面这位啊，这也挺没边界感的，哎，感觉他真是不把自己当成外人了。浙江诸暨女子符某啊，捡到了邻居家的钥匙，不仅没有归还，反而将对方的住所呀当成了补给站。5月14号傍晚，符某身穿睡衣，脚踩拖鞋，第一次使用钥匙拧开了邻居陈女士家的大门，进屋啊拿走了糖果等物品后就淡定离开了。尝到甜头之后啊，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之后啊再次用同样的方式开门进入啊，在多个房间来回翻找，甚至啊连冰箱里的食物饮料也不放过。就这样，直到陈女士发现家中啊香烟遗失，翻看自己安装的监控，这才看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陌生女子。经陈女士清点，共丢失香烟、零食、生活用品及两件金首饰。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发现竟然是住在隔壁的符某。那面对审讯啊，这符某交代了全部事实，并说出了那句荒唐的内心独白啊，来都来了，捡都捡了。符某多次入户盗窃，那属于典型的多次盗窃。目前呢，他因涉嫌入户盗窃已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把进邻居家当成自助补给站，哎，这个符某真是把顺手牵羊玩出了新花样。你捡了钥匙，哎，不想着归还，反倒穿着睡衣拖鞋频繁串门，什么零食饮料啊、日用品金首饰，你挨个搜刮呀，哎，心态还非常轻松，什么啊，来都来了，捡都捡了，这简直是歪理。哎，那你要是在路边捡把锄头，你还去帮农民伯伯把这地都翻了吗？哎，你要捡把扫帚，你是不是帮环卫工人把附近几个街区都扫了呀？说到底，你这就是好逸恶劳，贪心作祟。你转动钥匙打开的那不仅是邻居家的门，还给自己的人生推开了违法犯罪的大门。入户盗窃，多次盗窃，哎，你以为只是占点小便宜，而等待你的将是法律的严肃惩戒。歪理再多也挡不住法理分明，自己的荒唐行为终究要由自己买单。有的时候啊，哪怕是一些小事儿，哎，我们的权益受到损害了，当然要维权。可如果这件事儿很小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觉得，哎呀，我到哪儿投诉啊，打官司啊，好像不太值当，哎，要不然我就网络曝光吧。但是网络曝光这么做真的好吗？5月25号，苏州一男子啊，在面馆吃完一碗8块钱的鸡蛋面后，往这个剩的汤里啊，连加了6勺辣椒酱，全程呢未再食用啊，就起身离开了。5月26号，店主邓女士调取监控后，将未打码的视频发到网上，称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这件事件啊，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6勺辣椒酱该不该加，而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习惯，哎，以暴代诉。大众在遇到纠纷的时候啊，那往往选择绕过法律程序，
直接通过

过网络曝光来进行维权。这条路看似高效，实则背后啊隐藏着更大的代价。从事实出发，哎，男子在鸡蛋面剩下的这个汤里连加六勺辣椒酱，这种无端的浪费行为既不恰当也不合理。他的动因啊，或许是因为认为鸡蛋面太贵啊，又或者是想防止这个剩汤被循环利用，我们无从得知。在社会默认的规则中，对于商家提供的免费小料，顾客呢应该按需取用，适量取用，避免浪费。店主邓女士看到这一幕，心中的愤懑啊，却苦于没有恰当的维权途径。你说他就六勺辣椒酱，你说我咋维权呢？冲动之下就调取了男子未打码的监控视频，就发到网络上讨公道。那探究事件本质可以发现，那这种就网络曝光之所以蔓延，根源就在于小微纠纷维权的现实困境。正如一些律师所说，那这类小微事件走法律程序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那远超可赔付的金额。从经济角度看啊，并不划算。正因为走程序划不来，网络曝光啊就变成了低成本的替代方案。但本案也恰恰暴露了这种方式的致命缺陷，它极易用力过猛。这舆论的洪流一旦启动，那我告诉你，就没有人能控制它的方向了。那从结果来看，那这种凭借网络曝光的私利救济，那往往会使双方都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被曝光者首当其冲，一场不过十几元的纠纷换来的是全网身份曝光和人身攻击。舆论审判一旦启动，他的什么样貌啊、职业呀、过往的言行啊，都可能被无限扒出来放大，轻则名誉扫地，重则社会性死亡。而曝光者也未必就能全身而退，哎，挂人网曝已经被法院明确定为这个名誉侵权，曝光者既要承担侵权责任，也极易遭到舆论反噬。2025年河南郑州一个面馆啊，老板因为将续面纠纷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去寻求网友的支持，结果双方啊均遭到了大规模网曝，店铺呢最终被迫关闭。这种带有争议点的事件，公众的情绪宣泄往往会越过事实判断，那持对立观点的双方就会在网络上相互攻击谩骂，致使矛盾不断升级，最终走向失控。这碗剩汤最终烫伤的远不止当事双方。那从更大的层面出发，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转，靠的不是个体的正义冲动，而是一套公开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那对于这类小微纠纷，最恰当的解决路径应该是始于投诉，终于规则。消费者若有不满，大可向店家反映，向消协投诉，甚至通过小额诉讼定分指征。商家若觉得自身权益受损，也可以锁定证据报警或起诉，让法律给出说法。这种程序看似繁琐，实则是确保每个人不被情绪和暴力裹挟的底层屏障。而网络曝光啊，代替这种诉讼，恰恰绕开了这个程序，把是非对错的裁判权交给了不确定性的网络舆论，其短期高效啊，是以透支正当程序为代价的。所以啊，当网络曝光成为习惯，公众啊将不再信任制度的纠偏能力，转而啊迷信谁的声音大、谁的故事惨啊这样的扭曲标准。长此以往，社会的信任根基将会被悄然腐蚀，消费者与商家啊互相提防，日常生活的任何摩擦都可能被架上网络的审判台，理性沟通的空间被不断压缩，所有人都会陷入草木皆兵的不安全感。一碗剩汤，六勺辣椒酱，看似微不足道，可如果凡事啊都以先上网讨公道啊，成了这样的一个集体习惯，那被牺牲的一定是支撑文明社会运转的规则、共识和普遍信任。那要扭转这样的趋势，关键在于让公众感受到制度解决小微纠纷的能力和温度。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高空抛物1块钱的赔偿案，你看这1块钱法院不也给
当事人撑腰了吗？

案，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构建小微纠纷的速裁机制，即权限流程上办理，让维权不跑腿儿。那限时调解与裁决，让正义不迟到，费用最好能近乎为零，让公平不昂贵。唯有每一个不满的细节都能被制度温柔承接，高效化解，公众才会真正信赖规则，不再将委屈诉诸网络曝光。强化公众对官方的信任秘诀，就藏在那些让人用得上、信得过、走得通的出口里。再来说一个，我觉得现在啊也挺流行，但确实是有点跑偏的事儿。招聘中啊，公司只要这一性格类型的员工啊，你要什么岗位啊，我就有什么性格，老板要什么性格，我就填什么答案。记者在招聘季走访发现，性格测试已经成为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流程中的标配环节。不少大学生啊，不得已贴上了性格标签啊，自我设限或被群体划分，只能啊表演或造假。求职季里，性格测试悄然成为不少企业招聘的固定环节。企业呢想用性格测试筛选求职者，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以性格测试作为是否录用的唯一标准，哎，这就十分不妥。甚至可以这样说，企业用性格测试筛选求职者，这不是捷径，而是歧途。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啊，性格测试本身它就具有局限性。当前常用的性格测试工具，什么 MBTI 性格测试，在外界的人为干预下，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人格画像。大学生为了应聘成功，在性格测试上造假，一方面呢，说明他们不够诚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性格测试不准确，容易造假。事实上，只要求职者事先熟悉题型，测试时呢再带有点主观倾向，就能投其所好，给出测试结果，成为企业想要的性格类型。事实上啊，一个人的性格虽然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但性格测试啊往往不稳定。接受测试时的情绪、地点、外界环境都可能影响到测试结果。经实验证实，即便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测试环境，两次测试时性格类型也会不一致。所以啊，尽管 MBTI 测试在企业招聘中已经啊备受青睐，但它尚未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人们的性格、人格、气质本身是多元的、复杂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个体，再精确的仪器都无法衡量。有人呢将性格测试结果呀奉为圭臬啊，并把它拿来当成识别是否符合岗位的标准，这难道不是搞笑吗？企业依靠性格测试筛选人才，哎，未必能得到准确的评估结果啊，这倒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如果企业直接以性格测试的结果就否决应聘者，这就已经涉嫌违反就业的相关法律。劳动者呢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方式维权，企业则必然要承担违法结果。其实多数常规岗位啊对员工性格并没有特殊要求，用工单位大可不必跟风开展什么职业性格测试。即便部分岗位啊确实需要考量这个人的性格特质啊，但是啊将 MBTI 当作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也明显走入了误区啊。那依靠 MBTI 结果筛选求职者，既缺乏科学依据，还存在合规风险，这种选人方式绝非捷径，而是误入歧途，企业应当谨慎使用。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

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家有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这一段时间今天我们说的话题特别有意思，跟结婚没有关系，但是被大家誉为是婚庆生意的第二曲线，你知道是什么吗？近日啊，就是离婚跟拍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啊。随着大家婚姻观念的转变，离婚的话题已经不再被避讳了。自从摄影师志伟在平台发布了第一条离婚约拍视频之后，找他离婚约拍的顾客比结婚约拍的还要多。去年三月份，他要为一对离婚的夫妻跟拍视频，纵使定价1800，但是要抓捕离婚的悲伤却让他压力倍增啊。而四川德阳的阿杰呢，则以500元的价格用照片来定格这一特殊的瞬间，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单离婚跟拍。虽然这个离婚跟拍呀、吸引着流量，但是志伟说，对于顾客来说，离婚不应该被渲染和炒作。找他的顾客离婚呢，大都是遗憾离婚双方抱有着感情。而对于摄影师来说，业内并不鼓励冠以专业离婚摄影师的名头。现场拍摄氛围凝重，接单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夫妻双方看到真实的情感。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生顾客就找到了她做这个离婚跟拍啊。她就觉得这很小众，有挑战性。顾客呢，就是想给这段感情留一个念想，她还是答应了。这个是来自上海的摄影师志伟，今年26岁，在他的社交账号当中，求婚的浪漫是第一主角，但是最受关注的却是一条灰暗色调的离婚跟拍视频。从进民政局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拍。领证之后，夫妻们会散散步，这个夫妻当然是带引号的了啊，聊聊天啥的，做一下最终的告别。这段时间呢，就是视频的主要内容。志伟的套餐价格是每次1800元，一两个小时呢就能够拍完，最终以1分半钟以内的视频来进行呈现啊。志伟把离婚跟拍的成稿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竟然有不少有这个意向的顾客前来咨询，而且呢，大部分还都是女生，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现在来找他做离婚约拍的，比做结婚和求婚的还要多了。志伟最近的一单呢，预约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男方呢是33岁，女方29岁，上海本地人，希望呢他们还有转圈的这个时间啊，也是希望他们还能够回心转意。目前呢来看，顾客们主要就是想记录一下人生难忘的时刻，约拍的时候呢就是抓拍，不会刻意的安排顾客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姿势啊。在四川德阳，阿杰在2年之间已经是做了3单离婚跟拍了。阿杰这个定价呢是500块钱，底片全送，精修9张。但是呢，不同跟拍结婚预付款交片再结尾款，这个离婚跟拍呢，它是要顾客一次性付清了，就怕万一吵架了，最后就不好收尾款了。阿杰并不愿意多透露此前遇到的情况，只是有顾客咨询，这是首先要提及的事儿啊。哎，也就是结婚的时候，可能还有，整个的一个选择吧，啊，首付款，然后中期款、尾款哈、啊。但是离婚的时候呢，就是一次性付款了。离婚跟拍说起来并不是新热话题，在2024年12月在安徽做摄影师的小赵，他就在小红书啊分享了一条离婚跟拍帖子，这个点赞20000多，这是在这个平台上点赞最多的离婚跟拍帖子，无数想要约拍的私信下滑拉不到底儿。小赵说，除了有大量的咨询客单之外呢，也有不少是来自包括业内的声音，其中不乏有争议的讨论， 在这之后，小张就再也没有分享过相关的乐派了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想要拍离婚呢？根据民政部门最新发布的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离婚登记数增加了2.8万对，比去年上升了大约1.1%，而结婚登记数呢，则是创下了近40年来历史新低。查阅资料就发现了，2024年上半年离结婚这个比例50.87%啊。在这种趋势之下呢，年轻人面对离婚时的这种态度和想法和以往相比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相对于老一辈的这种苦大仇深啊，离婚似乎正在变成了一件平和的事儿，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儿。那么这个年轻人离婚的时候究竟为什么想要拍离婚照呢？当前啊，社会的文明发展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婚姻正在从这个传统观念当中的绑定一生变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的自由选择了。传统观念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正在减弱，而且年轻人呢也开始更加重视自己的个人权益和感受。现在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变，大家在面对离婚事件的时候，就从曾经的哭闹、歧视和劝阻，就变成了如今的平等看待和平和面对了，还有沉着稳定的积极解决，把它视为是迈向幸福的转折点。对于离婚跟拍的这种现象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于佳就把它定义为是庆祝离婚相关行为之一了。他说，当前这种行为虽然仍然是很小众的啊，但是它背后反映的更多的是社会对于离婚态度的持续变化更加宽容了。相关的研究就显示了，目前更高比例的离婚是由女性主动提起。离婚者，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过往常常就被污名化、被歧视，但是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整个的社会对于离婚的接纳程度更高了。瑜伽就说了，如果离婚这件事儿本身正变得中性化，那作为一个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有人希望能够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合理合乎逻辑的啊。另一方面呢，以往社会普遍的观点会更多的认同结婚比离婚强，认为离婚会为当事人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但是现在看来，离婚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尤其是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也有不少个案能够显示影响的这个抑制性啊正在逐渐的变大。瑜伽认为，现实当中啊，确实也有一部分群体离婚或许并没有对他产生负面的冲击，反而是对生活工作多个方面有正面的影响，所以说也更加印证了相关庆祝离婚的举动有它合乎逻辑的一面啊。那这个离婚跟拍会成为规模化的一个业务吗？随着年轻人拍离婚照的兴趣，离婚跟拍会成为一种规模化的业务吗？其实从目前来看啊，暂时还没有非常的规模化，还是比较小众的。从需求来看，虽然现在离婚率比较高，离婚的人数也不少，但是离婚群体当中也分为需要拍离婚照和不需要拍的，其中有这种需求的还是属于少数，所以说离婚照的市场规模其实还是比较小的。从目前的接单情况来看呢，很多的摄影师是在社交平台接到这样的拍照邀约，然后呢去进行跟拍。一些有着类似经验的摄影师也是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的信息来斩获客户，现实当中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对接平台和专业的机构，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推广。但是说起未来的离婚跟拍市场啊，我们这两位摄影师持着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普遍认为不能大幅增长。随着离婚跟拍单子的增多，不同效果在社交媒体上的呈现，大家对于离婚跟拍的这种态度有所改变，愿意尝试的人会增加。 身边的志伟也说哈，他是同行当中第一个做离婚约拍业务的。由于这个业务呢是过于小众，身边的同行呢有意向做，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去发现客户。所以说志伟说他对于在这个结婚和求婚约拍这方面已经是驾轻就熟的摄影师们来说，突然接几单离婚的拍也是不小的一个挑战啊。抓捕悲伤要比抓捕快乐要困难许多呀。很乐意看到在摄影师行业有新的赛道出现，用专业的镜头记录不一样的人生喜怒哀乐。但是同时志伟也常常的思考，他并不认可摄影师抓住离婚这个噱头，冠以专业离婚摄影师的名头开辟相关的一些业务线，那样其实就偏离了记录人生的意义。对待婚姻呢，我们应该是真挚的，离婚更不应该被渲染和炒作。志伟开玩笑的说，如果三月份的离婚跟拍订单爽约，自己并不会介意啊。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呢，有需求的地方就会创造出消费，商机的灵光一现往往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婚其实和出生、周岁、毕业、结婚、殡葬等一样，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转折性事件。相对于毕业或者是结婚等等，离婚这一同样重要的人生大事儿，虽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影响，这正是离婚服务的商业契机之所在。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未来随着观念的不断变革，婚姻的结束和婚姻的开始一样是受到重视的，未尝没有可能啊。一旦这种对于离婚的重视转化为需求和消费环节，那么相应的离婚服务项目就会像结婚服务一样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日本的离婚公司呢就可以来提供离婚仪式啊、离婚旅行等服务，也有不少离婚的夫妻已经体验过相应的服务。当然了，这个离婚跟拍还会涉及到摄影师会了解到客户双方的情感和隐私等等，这也需要从业者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而且在操作当中进行规避啊。但是作为结婚的另一面，相关的从业者大可以对离婚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关注起来。它不一定是爆发式的增长业务，但是作为第二增长曲线，未尝不是一种常规业务的有效补充。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婚礼当天啊，状况真的是百出，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婚礼当天也是比较紧张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归纳了一些婚礼的时候有10个高频的问题，大家如何来应对啊？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急救指南吧。我觉得如果你正在备婚的话，你直接来听，直接来记录，真的是抄作业完全可以的啊。第一个就是流程超时，环节延误了。比如说接亲堵门呐，仪式讲话拖沓啦，导致晚宴开席过晚了，宾客抱怨了，这些情况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提前做2轮的彩排，给每个环节设10分钟缓冲的时间，安排总控司仪把控节奏，超时的时候直接就切换流程了。还有的有的这个结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宾客人数临时超员的这种情况？这个亲友啊，临时带着家属。

住，这个餐桌座位就不够了，现场的场面就混乱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家提醒一下，你前期在统计人数的时候啊，多预留 5% 到 10% 的备用桌席。这个宴会厅后台常备折叠桌椅加上备用餐具，应急加位，你也不慌乱呐。这个有经验的婚礼堂或者是五星级酒店都会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很多人喜欢这个户外婚礼，突然遇到阴雨天了怎么办？下雨大风就打乱了仪式的安排，宾客没处避雨去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和场地来确认备用的室内场地，备足透明雨伞、一次性的雨衣、防滑地垫儿，或者是仪式就改为那种短平快的模式，30分钟内这就结束了啊。还有的，如果现场音响、灯光、大屏设备故障，比如说背景音乐中断了、灯光失灵了、婚纱照投屏失败了，这个可怎么办？一定要记住，结婚前一天安排设备全流程的测试，准备备用的 U 盘，你最好是存双份的音频视频，然后让婚庆公司带着应急音响和备用灯泡，这心里就踏实多啦。还有就是新娘的妆容、发型、花调啊，出汗，然后那个流汗就会导致你这个底妆斑驳、睫毛脱落等等这种情况哈。所以说化妆师啊应该是全程跟妆的，随身携带的这个吸油纸啊、定妆喷雾啊、防水睫毛胶啊，仪式前避免大哭，然后用纸巾按压眼泪而不是进行一个擦拭哈，这也算是一个小妙招吧。还有就是有的婚礼当中会遇到那种敬酒环节耗时过长的，这个时候就是每一桌敬酒寒暄太久了，新人也疲惫，宾客也在等待，告诉大家你要采用这种主桌详敬，其他桌集体举杯的这种模式，安排伴郎伴娘引路挡酒，用矿泉水代替白酒，节省时间。还有就是伴郎伴娘掉链子了，有的迟到了，有的这个忘了流程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伴郎忘了戴戒指了，伴娘弄丢红包了，耽误环节了，告诉大家你在婚礼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开一个分工小会，把任务写在卡片上，重要的物品比如说戒指、红包、誓词卡，你就指定专人保管，责任到人准没错。还有这个菜品的口味差，上菜慢，菜量少，口味不符合宾客的预期，差评连连，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一定要提前试菜，和酒店约定上菜的顺序和间隔的时间，准备一些小点心、水果放到签到区，防止宾客饿肚子啊。还有就是礼金、红包收纳出错了，红包丢了，记账漏记了，后续对账麻烦了怎么办？你安排两个人一组负责礼金台，一个人收钱，一个人记账，用编号红包，宾客签到时对应编号登记，避免混淆。哎，我觉得这个编号非常不错哈。还有就是什么呢，新人突发身体感觉不适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新娘低血糖头晕了，新郎胃疼了，影响仪式状态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随身带巧克力或者是葡萄糖口服液，常用的胃药，安排休息室，整个的流程间隙就让新人短暂休息来进行补充能量啊。备案真的是要多预案啊，备婚的时候真的是要多预案，祝福所有的新郎新娘新婚快乐。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

0: 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音符。
6: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的，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笨小孩。

0: 喂，喂，
1: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0: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1: 你说的，
0: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

0: 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阿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9: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0: 新闻的智慧，
11: 音乐的魅力，
1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

0: 风上，只是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6: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5: 新闻的智慧，
6: 音乐的魅力，
5: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没得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弟跟说我有犯
2: 错，走吧。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

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他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15: 米小圈上学记。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米小圈。好吧，我承认我的名字有点好笑，同学们也都在笑我，不过这没什么，能让别人开心一笑，这也是很值得骄傲的呀。在小学里，我们总是既快乐又烦恼的，就像我日记里的故事一样。你是否也在为学习成绩、严厉的老师、家长的管教、刁蛮的同桌和一些调皮捣蛋的同学而苦恼呢？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可以把这些事都写在你的日记里，然后祈祷不好的事情马上过去，开心的事情赶快都来。相信我，你一定会变得更快乐。好啦，我要去写日记了。新学期开始啦，3月2号星期一，新学期就这样轰轰隆隆的开始了，同学们都迫不及待的来上学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上学时大家总想着赶快放假，而放假了却又期待马上开学呢？特别是我，今天迫不及待一路飞奔着来到学校，不飞奔不行呀，要迟到了。铃声响起的同时，我冲进了教室。好险呀，只差一秒钟我就迟到了。魏老师正在给同学们发新书，我赶快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的好朋友姜小牙可就惨了，半分钟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冲进了教室，魏老师正巧发现了他。魏老师发怒道，姜小牙，开学第一天你怎么就迟到了？魏老师原谅了姜小牙，老师我错了，可是姜小牙你还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16: 是。
15: 姜小牙就赶快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新书发完了，魏老师走上讲台开始上数学课。我的同桌李黎打开新书看了起来，而我却打开书闻了起来。李黎小声说，米小圈，你是用鼻孔在看书吗？
17: 当然不是了，同桌，你不觉得这新书很好闻吗？好香啊。
15: 李黎学着我的样子闻了起来，
17: 确实很好闻呐。
15: 不幸的是，我俩闻书的动作被魏老师发现了。米小圈，李黎，你们俩是用鼻孔在看书吗？同学们顿时笑了起来。李黎觉得很没面子，不愿再理我，赶快认真地看起书来。下午第一节课是莫老师的语文课，姜小牙说他好想念莫老师呀，他已经100多年没见到莫老师了。我和铁头都怀疑姜小牙一定是疯了，他才7岁呀，怎么会100多年没见到莫老师呢？姜小牙说，
17: 你们没听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话吗？我们已经40多天没见到莫老师了，那不就等于100多年吗？
15: 原来是这样啊，但我还是觉得姜小牙疯了。语文课开始了，可是走进教室的却不是我们的莫老师，而是一位满脸胡子的男老师，暂且叫他胡子老师吧。姜小牙第一个把手举起来了，
17: 老师，你走错班级了吧？
18: 哎呀，哎呀，真的不好意思。
15: 胡子老师夹着书赶快跑出教室，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18: 哎，没错呀，这不就是1年级5班吗？
15: 可是我们的老师是莫老师呀。胡子老师解释道，
18: 哦，是这样的，莫老师正在筹备婚礼，所以这段时间由我来代课。
15: 什么？莫老师要结婚了？
18: 同学们都很惊讶。
15: 姜小牙得知莫老师结婚的消息大哭起来，他一直很喜欢莫老师，希望长大能和莫老师结婚。可是姜小牙，你只是一个小孩，莫老师又不能跟小孩结婚，你哭什么呀？新学期的第一天过得很慢，终于盼到了放学，我的肚子好饿呀，赶快回家吃饭去。我向家跑去，可是就在我进入我家小区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条狗，一只野猫正在后面拼命地追它。这条狗跑过来躲在我的身后，野猫停下来冲着狗喵喵地叫个不停，这狗啊吓得直哆嗦。真好玩，这条狗居然怕猫，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耗子才会怕猫呢。

0: 米小圈上学记，吹狗。3月3号，星期二，我叫米小圈。我把昨天遇见那条怕猫的狗的事儿讲给同学们听，可是大家都不信。狗怎么会怕猫呢？米小圈，你就会吹牛。李黎这样说，哈哈。姜小牙说，哎，米小圈，这不是吹牛，是吹狗。我真的没有吹牛，为什么就没人相信我呢？铁头赶紧说，
1: 米小圈，我相信你。
2: 铁头接着说，
1: 米小圈，我相信你一定是眼花了，把老鼠看成狗了，嘿嘿。
0: 铁头你。到了下午，胡子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语文课了。虽然我还是很想念莫老师，但是我也很喜欢胡子老师，因为只有他相信我的故事。对了，我说的不是故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2: 米小圈，老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胡子老师接着说，
2: 我看过一则更有趣的新闻，一只猫和一只老鼠掉进一个大坑里，老鼠居然欺负起猫来了。
0: 姜小牙和铁头还是不相信我。好吧，我们决定放学一起去找那条狗。可是我们绕着小区找了2圈都没有看见那条狗，好失望啊。

0: 小圈，你吹狗，嘿嘿。可恶的姜小牙和铁头跑回家去了。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把这件事情讲给老爸听。没想到的是，老爸非常相信我。
1: 米小圈，我绝对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谁说体积大的动物就一定不会怕体积小的？你看，我比你老妈体积大，还不是很怕它？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老爸跟那条狗的处境一样哎。老爸生气地说，
1: 米小圈，怎么能拿老爸跟狗比呢？
0: 好吧，是狗的处境和老爸一样。

米小圈上学记。3月5号，星期四，我是米小圈。今天我们上了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一堂美术课。其实整天被老爸逼着学画画，我已经讨厌透了美术课。可是今天不同啊，今天老师并没有要求我们画画，而是让我们捏橡皮泥。我最喜欢捏橡皮泥了，我甚至想过长大以后当一个橡皮泥家。老爸评语是，米小圈那叫雕塑家。美术课刚一开始，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的橡皮泥捏了起来。我该捏个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了看同桌李黎，他捏的是他的老爸。哇，李黎捏的好像啊，我也要捏一个老爸，可是我更想捏前几天我遇见的小狗。那我究竟是捏老爸还是捏小狗呢？好为难呀。老爸评语，米小圈，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许把我和狗放到一起比较。我决定了，捏那条怕猫的狗。不一会儿，我的作品就完成了。我回头拿给铁头看，铁头铁头，快看我的杰作。这一回头，我差点笑死过去。铁头没有拿橡皮泥，他手里拿的是一大块黄泥巴。

0: 铁头啊，你怎么没有橡皮泥呢？我边笑边问。铁头解释道，
1: 哎呦，都怪我妈，我妈把我买的那个橡皮泥放书包里了，所以我只好在操场上挖一块泥巴代替。
0: 铁头也太逗了吧，这个办法他都能想到。可是不对呀，铁头不是说橡皮泥放在书包里了吗？
1: 铁头挠了挠头说，是啊，放在书包里了，可是我今天书包忘带了，哈哈哈哈。
0: 我和李黎还有郝静都笑死过去。
2: 老爸评语，米小圈，你写的太夸张了吧，哪有被笑死的人。
0: 铁头准备用泥巴捏一个变形金刚，这时美术老师走了过来。
2: 郝铁，你怎么没有用橡皮泥，而是用泥巴呢？
0: 这个老师，铁头有些不好意思，说不出话。美术老师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2: 老师明白了，你不用讲了，同学们都停一停。
0: 就大家停了下来，把目光投向美术老师。美术老师摸着铁头的大脑袋，表扬道，
2: 同学们，大家看一看郝铁同学，他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可是他还是挖了一块泥巴当橡皮泥用，这种学习态度值不值得大家学习呀？
0: 值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3: 哎，就这样，铁头获得了一次不该得到的表扬，铁头高兴得不得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听见了汪汪的叫声，我低头一看，呀，是那条怕猫的狗，真高兴，我终于又遇见它了。小狗汪汪汪地叫个不停，我蹲下来一看，这才发现小狗脸上有几道被猫爪子挠过的血印，看来它又被那只野猫欺负了，好倒霉的小狗呀。
2: 老爸评语，米小圈，你的同情心跑哪儿去了，应改为好可怜的小狗呀。小狗的脸上还在流血呢，我赶快把它领到家里，爸妈还没有下班呢，我帮他贴上创可贴，我打开冰箱，把老爸最爱吃的肉罐头给小狗吃了。我决定给这条狗起一个名字，

0: 米小圈上学记。这样的星期六，3月7号星期六，我是米小圈。这真是一个无聊透顶的星期六啊，铁头去他姥姥家了，而姜小牙呢要去学乒乓球，只剩下我一个人，好无聊呀，我应该玩点什么呢？老爸跳了出来，
1: 米小圈，不如我们去看画展吧。
0: 去看画展？不必了，我很忙的。我没等老爸继续说下去，赶快冲出家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画展更无聊的事了。我刚跑到楼下，就听见汪汪汪的叫声。哎呀，是耗子，我亲爱的耗子。耗子也向我飞奔过来。哎呀，不好，耗子把我扑倒在地上，用舌头在我脸上舔来舔去。
1: 耗子的口水可真多呀，弄了我一脸。
0: 耗子，我早上已经洗过脸了。耗子不许再舔我了，我有点生气了。耗子突然乖乖地坐在地上，吐着舌头，它似乎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站起来命令道，耗子给我趴下。耗子乖乖地趴在地上。我又命令道，耗子坐起来。耗子一下子坐得笔直。耗子可真是一条听话的狗。我继续命令道，耗子趴下，坐起来，趴下，坐起来，趴下。耗子被我给累惨了，再也不听我的命令了。我带着耗子跑到公园玩，听说狗最喜欢叼东西了。我在地上捡了一根小木棍，扔了出去。耗子，把它捡回来。小木棍叼回来，放在我的脚下，得意地吐着舌头。这时，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我把球鞋脱了下来，扔向远处的草丛，然后命令耗子把鞋捡回来。3分钟过去了，耗子才跑回来。耗子把一个飞盘叼回来，放在我的脚下，得意地吐着舌头。怎么是飞盘呀，耗子？应该是球鞋。我单腿跳到草丛里去找我的球鞋，可是球鞋不见了，老妈一定会骂死我的。可是，这飞盘是谁的呢？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0: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0: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2: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

0: 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6: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7: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

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的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梦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0: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10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4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3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

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三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三大转折点，前两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一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三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三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三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负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大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

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3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张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链小围裙，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
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出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1.57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10台中有6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6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80%以上，也就是80%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
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

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三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七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三翼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三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莱士三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他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营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营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营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营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营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

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莹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莹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

有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 1.5 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当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这就是塔斯汀汉堡创始人杨克莹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尼、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日用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叮叮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 2.66 元、2.54 元和 2.42 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

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的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36.45%， 归母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 53.11%。 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 13.18 亿元，同比增长 27.61%， 实现了归母净利润为 3.00 亿元，同比增长 32.80%。 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 44.00% 至2.40亿元，归母净利润增长了 24.60% 至4419.74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1071.26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3507.12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3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 2.66%， 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

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 1.98 个百分点至 57.7%， 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 21.48% 提升至 28.80%。 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 31.45%，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六和第四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蛋产品，今年的四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作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

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大的自由黑暗，十八年都没女孩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刚才好钱求谁又涨价，又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总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

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夜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赵壁让这些被俘的楼兵一起向窦尔敦呼救，让窦寨主扔掉双钩，立时被绑，好救他们的性命。窦尔敦一听这么多楼兵向他呼救，窦尔敦是跳出了圈外。窦尔敦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宁让一人担，不让众人寒。窦尔敦原来跟黄天霸在争斗的时候，这心里边还在想，看势不好，他想纵身逃跑。可是现在，当他一听到这100来名被俘楼兵向他呼救的时候，窦尔敦把仅存的这一点侥幸心理都已经抛弃了。窦尔敦想，我不能走了，我要走了，这100来人就都得死了啊。所以他跳出圈外，一问黄天霸，你说的这是真话吗？黄天霸一说绝不食言，窦尔敦把双钩一扔，

0: 双臂倒剪，哎，绑吧。当晚这一说让人绑，朱光祖等人当时就一愣，心想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别在他身上带什么暗器，谁去绑？黄天霸去绑。黄天霸把单刀在背后一插，好，佩服斗寨主，够义气，拿绳子来。旁边有人把绳子递过来，黄天霸把绳子手上一提了，他奔窦尔敦跟前就走过来了。他们跟前这么一走的功夫，窦尔敦突然喊了一声：“什么？窦寨主，怎么？难道说你又反悔了吗？”“不，黄天霸，我来问你，今天斗某副榜，把我绑上之后，你真能把我那些个弟兄都放走吗？”黄天霸说：“黄某说话从不食言，不过还有一件。”窦尔敦往旁边看了看，跟随他的近身楼兵还有那么二十多位呢，这几个楼兵也是我的属下，有窦某一人定罪，你把他们也能放下山去吗？”“啊，他们这些人算不得什么，只要你被绑，你是主犯，这些个从犯，黄某一言断定，概不追究。”“好，如此说来，黄天霸，窦某要谢谢你了。”“哎！”窦尔敦一转身，黄天霸提着绳子来到跟前，啪，绳子抖开，啪往上一搂，捆上了。这段书叫《朱光祖倒钩还钩》，窦尔敦是巨绑扶绑，把窦尔敦捆上之后，窦尔敦一转身，黄天霸要兑现你的诺言。“那当然，来啊，把那边那些被俘的楼兵绑绳都给他松开，让他们下山去吧。”那边那个楼兵一会儿的功夫被官军们把绳子全给打开了，这些个楼兵临走之时一齐来到窦尔敦的跟前，呼啦跪下了一片：“窦寨主啊，窦寨主，苦了您了，我们走了，我对不起您。”“
1: 哎，众家弟兄，窦某无才，耽误了你们的前程，窦某无能，让你们跟着我都受了罪了，快快去吧。”
0: 窦尔敦此时可心里边非常难受，这些个楼兵给窦尔敦磕完了头，站起身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走了，身旁边还有二十多个窦尔敦的护卫楼兵，这些楼兵都没动。黄天霸来到这一部分楼兵跟前：“哎，你们这些楼兵听着，刚才你们窦寨主给你们讲了情了，我黄天霸对你们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你们全都下山吧，官军绝不会拦挡你们，哪个胆敢拦挡你，你就说我让你们下的山。”黄天霸说完这几句话，窦尔敦身旁这二十多个楼兵站在那儿温风不动。窦尔敦一看，几位弟兄，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为什么还不快走啊？啊！这二十多个楼兵扑通一起给窦尔敦跪下：“窦寨主，我们这些弟兄跟随您十几年了，今天您已经被绑了，我们怎么能走呢？窦寨主，您的为人我们一向钦佩，我们决心跟您就跟到底了。窦寨主，今天您被绑了，恐怕倒在北京城里您得蹲班房坐监牢啊，就您一人去您不寂寞吗？我们这位弟兄情愿跟您做个伴，如果是把窦寨

0: 宅砍脑袋，我们大家伙到阴曹地府还给您当护卫。这几句话说出来，窦尔敦半晌无言，这眼圈里边泪可就下来了。众位弟兄，窦某谢谢你们了。扑通，窦尔敦背着膀跪下。赵壁、黄天霸、朱光祖等人在旁边看见此情此景，这心中也为之一动啊。赵壁心想，哎呀，这可真没想到啊，窦尔敦这个绿林强盗对他手下这些喽啰兵竟然能带出这样一番情感。黄天霸心中都想，窦尔敦果是英雄也。黄天霸有几分佩服。窦尔敦跪着又站起身来，弟兄们，你们走吧，这番情谊我窦某已经领了。这些弟兄们不错，站起来，胳膊都倒捡过来。哎，姓黄的，要绑一块绑。黄天霸在旁边瞧了下窦尔敦，窦寨主，这可不是我黄天霸失言，是你这些弟兄愿意跟你一块负罪。哎，坐稳了。呼啦一下子，官军过来之后，二十多个虎身的楼兵全都给捆上。捆上之后，跟窦尔敦是站在了一起。这个功夫，有打后山寨水寨那儿压着郝天龙，还有郝天龙的几名楼兵都上来。郝天龙啊，这阵儿腮帮子比平常肿出一大块，那赵壁打的，郝天龙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腮帮子怎么肿的，就记着昨儿晚上跟赵壁俩人一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弄点药照他那么一吹，以后他就再不知道了。往山上走的这路上，这郝天龙就问他一起被绑的这楼兵，说昨晚我怎么的了。楼兵说，我们也不知道您怎么的了，就那小脑瓜那小子给您吹了一股药，您闻了他那药之后就在那哼哼，他就打您那嘴巴子，您还哼哼，我们瞅着都奇怪，您说这怎么回事。郝天龙心想，这小脑瓜赵壁可太可恨了，他这药是在哪逃回来的。绿林之中我也听说过，有蒙汗药，有迷魂药，有拍花药，都是闻上就迷糊，没听说闻上就哼哼的。哎呦，郝天龙心里边觉得别扭，别扭反正已经被绑了，一起聚集到中山寨。这阵四周围这厮杀之声已经渐渐的平息下来了，山上很多喽啰们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杀死了，有的被俘了又放走了，周围都已经安静。这会儿黄天霸带领着众威弟兄来到了连环套那洞门外。到连环套洞门外的时候，一看这儿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于七的，一个是范大勇的。这阵儿的金银花哭的两个眼睛像铃铛一样都已经肿了。黄天霸对金银花进行了一番安慰，最后黄天霸就问金银花说，你是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进京师，你还是有别的打算。这言外之意呢，黄天霸也知道，听赵壁讲过，这个金银花跟那吴世飞过去还有一段情谊。可是金银花这阵儿这个回答不但出乎黄天霸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吴世飞的意料之外。金银花说，我哪儿也不去啊，黄府家，我呀就在这山上给我丈夫守灵，我求黄府将您别追查我们的罪责了，这我就感恩戴德了。我呢要买一口上好的棺椁，把我丈夫承殓起来，在这山上我要给他守七七四十九天，然后把我丈夫入土为安。他入土之后，我金银花就不需要你们管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去处。 吴赤飞一听，表妹，你要上哪儿？表兄，这个您甭管，您走您的吧。山下不是还有一个没过门的表嫂呢吗？这一句话就点给吴赤飞了。那意思你不还有个李秋水、李寡妇呢吗？你领着他就走你的得了。这阵金银花眼看着范大勇一死了，反而觉得自己从情感上跟范大勇更近了。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也只好就点头答应，吩咐人给金银花拿出来50两银子，算作给他丈夫范大勇的抚恤资金。山上面一切安排妥当，黄天霸吩咐吴世飞带领着人就把这洞口打开，按着3721颗菊花钉、4028颗菊花钉两次摁门，最后洞门开开走进去，才把那匹御马月影千里红牵出来。这匹马在这个洞里边糗的，牵出来之后走路都快不会了，一瘸一瘸的。怎么呢？这洞里边潮湿啊，虽然每天有草料喂着它，没人遛啊，再好的马也不行了。好在这匹马被牵出洞来之后，遛了一遛就见点恢复。黄天霸把山上一切善后事情全都处理完毕，最后押解着被俘人员由打连环套山上回转李家镇，就来到李家店。当他们往这走的时候，赵碧呢向黄天霸短暂地请了一个假。他这一请假，小白龙刘虎跟赵碧一块下来了。为什么呢？刘虎有点事儿。赵碧不知道刘虎有什么事儿。赵碧说，你看我请假你跟我干嘛？刘虎说，赵大伯，你不知道，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我得跟您谈谈。赵碧说，你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谈谈呢？赵大伯，您猜怎么着？我刚才呀，我看见那个金银花啊，你看那个金银花了吗？啊，这个金银花长得不错呀，你看那个细眉细眼的，挺穿身的啊。作为一个女人，她就算是有点那个迷人的劲儿，您说是不是？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吧？赵大伯，我想啊，你也30多岁了，我看您呐。找什么样的啊？你要想找个大闺女啊，大概那就难了。嗯，找大闺女得找丑的，找俊的人家不能跟你。这个小媳妇儿，别看这是新寡妇啊，但是这岁数啊还相当。干脆，您要是愿意，我就给你了当媒人，我就跟他说说。别看他给他男人守孝，哎，守孝完毕之后，他往哪儿去呀？他得有个归宿啊。这段您进山呢还跟他打交道，我看他对您这感情还不错，怎么样，我给你拉个拉个。呸，刘虎啊，你才多大岁数啊，学着宝贝拉欠啊？不是，你这赵大伯，我这就关心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告诉你小子，你赵大伯现在有媳妇了。哪儿的？哪儿的？这还不能跟你说，现在还没碰着呢。你看这什么话呢？你怎么有了媳妇又没碰着啊？你真的？嘿，我现在就是向我老岳父辞行去。你老岳父？你老岳父在什么地方？我老岳父就旁边，哎，那有个老君庙。你老岳父是干什么的？我老岳父是老道。哎呦我的妈呀，你岳父是老道？那你那媳妇是不是这老道的闺女啊？嗨，赵碧说，我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他原来不是老道，他原来是徐家，知道吗？他是后来才当的老道。啊、哦，你看你这一说把我吓一跳，我寻思你那个媳妇怎么是老道的闺女呢？那叫什么玩意儿？行了行行行行，你别跟我去好不好？不，我看看这老道什么模样。这刘虎起哄跟着赵碧上这老君庙里来了。赵碧到老君庙里边见着花风集这位百草道人，前来辞行。辞完行之后，这刘虎跟着赵碧由打庙里边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刘虎问赵碧，赵爷啊，你怎么说是老道啊？那不是和尚吗？满脑袋一根头发没有。赵碧说，好眼神， 这老头脑袋上面有28根头发，哎，26根晚一发算，两根披散着。哎呦我的妈呀，我头一回听说，你早告诉我一声，我细端详端详，你甭端详那个了。赵壁领着刘虎也回到了李家店。回到李家店之后，黄天霸让从宣化府带来这些官军，除了死伤者之外，剩下的全都回转宣化府，另外留下了20名官军准备押解囚犯。给窦尔敦和郝天龙两个人打造了两座木笼，让这两个主犯在木笼囚车里头。而这20多名楼兵呢，除了拿绳子把他们捆上之后，然后用一条绳把他们串联到一起，押解着回转顺天府。由打李家店这一出发，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说官军到这儿把连环套整个山寨给平了。很多老百姓是出来观望，也有很多老百姓没见过窦尔敦的，在街旁边往木笼囚车里边看这窦尔敦。吴世飞呢没跟着走，正像原先黄天霸答应他的条件，告诉吴世飞可以领着李寡妇海走天涯，任其另谋生路。黄天霸、赵壁等9名差官押解了这一干人犯往前行进。他们知道一天到不了顺天府，派小白龙刘虎是提前打电，前边要住宿的这个地方呢叫以马图镇。小白龙刘虎到在以马图镇一打听啊，这个地方就3个店房，有2个是小店，有一个是车马大店。小白龙刘虎就打的这个车马大店。店打好之后，黄天霸随后的人马道队来到这里，一进店房全都住下了。店里掌柜的先来见黄天霸，黄天霸一看这店里掌柜的长得是精明干练，掌柜的对黄天霸破获窦尔敦的连环套是多加赞扬啊。黄天霸跟赵壁说，你看见没有，掌柜的对我们剿灭连环套都如此称道，说明此举是顺应民心。赵壁一笑，哈哈，我看这掌柜的他不像好人。黄天霸一听就笑，赵大哥，我看你呀是征山剿寨，平灭贼寇，平灭就平出病来了，水不可斗量，您怎么能从他的相貌上就能断定他不是好人呢？赵壁说，天霸，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是指人的才能而已。比方说三国年间的庞统长得相貌奇丑，但是号称凤雏啊。再比说齐相晏婴长得个子很矮，但是他有治国之才。再比方说小脑袋瓜赵壁，看脑袋很小，但是多少还有点智谋。哎，这是说呀才华不能以相貌论。我说这个人的相貌他长得不好，我是说他的性格。这个人我从他这个面部表情上，从他的眼神上来观察，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人。你别看他长得白白的胖胖的，一说话笑容满面啊，出来进去跟你点头哈腰，这个人据我观察他是鸡子儿掉油锅里滑蛋，果子不叫果子油条。他在这个店里边当这个掌柜的，是看见咱们这么多官面的人物住在他店里头了，他这生意也见了好了，所以呢就说一些你爱听的话。其实像这样的人呐，以盈利为目的呀，别看见面满面春风，一走之后就不认识咱们了啊。黄天霸说，这倒是啊，赵大哥，就是你开店的话，谁住在你这儿你不也得满面春风吗？谁走了你也不能老记着人家。哎，这倒是，这倒是。他们两个刚刚说到这儿，
1: 就看外边那掌柜的走进来了。哎呦，二爷，

0: 您哪位是领队的？
1: 张斌说他是，这是什么副将老爷黄天霸。
0: 哎呦哎呦，久仰久仰久仰，黄老爷，回您的话，刚才我上上下下房间都给您安排好了，弟兄们全都住好了。可是咱们这个本镇的老百姓们呢，听说您在连环套把窦尔敦这些个贼寇都给抓住了，准备借往京师，老百姓们是非常高兴。您为我们这一代呀，给除去了一个大患，所以这些老百姓自发的都聚集起来了，有那么好几十人就在门口这儿，打算要给您献一块匾。这个匾呢，他们是匆匆忙忙找了一块好红松，抱了抱，请了一位写家就给写上了，反正代表老百姓的意思吧，给您送匾来了。
1: 黄天霸一听，哎，你还别说，以马图这个地方的百姓还真够热情的。这红就听这店房门外边是又敲锣又打鼓，咚咚咚咚，蹭蹭蹭蹭，还有唢呐之声。赵壁一听，嘿，天霸，这真挺绝啊，这老百姓还真这么拥戴我们，咱上外边瞧瞧。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赵壁一听电棚门外边是又敲锣又打鼓，咚咚咚咚，蹭蹭蹭蹭，嘿，天霸，咱上外边瞧瞧。说着话，黄天霸跟赵壁两个人由大屋子里边走出来，来到电棚门口一看，果然聚集着几十名百姓，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头前有这么两个50多岁的人拖着一块匾，匾上写着四个字，为民除害。黄天霸这一出来，店里掌柜的就给这些百姓们支援，众位你们认识吗？这位就是带我们除害的黄天霸黄老爷。哎呦，老百姓过来都给黄天霸见礼，为首的过来这么一位50多岁的人。哎呦，黄老爷，我们大家伙啊，听说您把窦尔敦这帮贼给逮住了，要在这儿路过，所以呢，我们到这儿来给您送一块匾，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这匾呢不好，因为是匆匆忙忙写的，知道您明儿就走，请您收下，这是我们一番心意。黄天霸一看此地的百姓看来对窦尔敦等人是恨之入骨啊，我们平灭了连环套，此举正是顺应民心。黄天霸向老百姓致意，吩咐手下的官军把这匾就接过来，抬到院子里边放在自己的住室之中。这些百姓们散去了，黄天霸跟赵壁两人又回到住室。刚刚回到住室，店里这掌柜的又跟进来了。
7: 黄老爷，请问今天晚上您想吃什么呀？
6: 黄天霸说，我们这些个人呐，主要是押解这些罪犯，吃什么你们这有什么就给我们置办点什么啊，没有什么挑剔，你看着给颠对吧。
7: 是这样，黄老爷，小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看黄老爷您带的人也就是30来人吧。
6: 黄天霸说，对，是啊，黄天霸一共是9名办差官，再加上20多名官军，30来人。
7: 黄老爷，您这30来人呢，其实有3桌就够了，今天这晚饭呢，您住在小人我这店里头了，就给小人这店里边生辉。小人平常日子就是下请帖去八抬轿请您，恐怕您从顺天府也不能上我这来，咱们这个地方是偏远山区， 今天您到这儿了，这是缘分。再者说了，您呢，把连环套这些贼寇都给平灭了，老百姓都那么拥戴您，作为我这个店里的掌柜的呢，也得应该有所表示。我没有什么表示的，今儿这晚饭呢，我厚了，我做东，我给您预备三桌酒席。这些天来，恐怕您征缴这连环套也出了不少的力，受了不少的累，也该歇歇了。今天呢，在我这儿打尖住店，我就给您解个乏，你们这些位喝个尽醉方休，怎么样？黄天霸一听，看了看赵壁，赵壁心想，你还别说，这掌柜的还真挺通人情，还真挺大方，要请客，好吧。赵壁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可就骚扰你了，这三桌酒席一共多少钱，最后由我们结账。哎，您这说哪去了，如果要让您结账，还叫我请客吗？啊，这个您就什么都别管了。赵壁说，好了，先谢谢您了。掌柜的转身回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掌柜的把店里的店小二找出了那么四五个来。这店小二伙计各屋里边串，安排桌案，沏茶倒水，一会儿这酒席可就做成了三桌。这三桌酒席就在黄天霸住的屋隔壁相隔的这么两间屋，一屋里边摆一桌，全都摆齐了。酒菜还真很丰盛，每桌上边都摆着两坛好酒。然后掌柜的挨屋让，把黄天霸带的这些官军让到另两间屋去。黄天霸这九个差官都在黄天霸这屋里边聚齐，后院里边那些人，木笼里边的以及那些囚犯呢，这掌柜的也给他们安排了一些简单的饭食，同时呢告诉黄天霸了，我这店里边有几个小伙计替你们在后边看着他们，我大门已经上了锁了，他们是绝对跑不了的。黄天霸说，行啊。接着这掌柜的就来到黄天霸这屋就坐下，看了他跟他进来的这店小二，我告诉你啊，里里外外你精神着点啊，尤其后院那些个罪犯可别让他们跑，我今天是要跟几位老爷攀个高枝，略备薄酒不成敬意，主要是给几位老爷接风掸尘啊，愿几位老爷回到顺天府晋级加升啊，愿几位老爷多给我们黎民百姓办些好事，我们大伙是忘不了几位老爷的恩德了。我呢捉嘴笨塞的，不会说什么，就用这酒表达我的心情吧，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这店的掌柜就把这酒是一饮而尽。酒喝完了，接着又倒上。赵壁跟黄天霸、关泰、何鲁通、贺仁杰、金德利、神眼季全、小白灯刘虎等等这几个人，都为他们自己取得胜利而心花怒放。他们觉得是此番寻找御马，几经周折，历经艰险，最后终于把盗御马的主犯也捉住了，也将他御马也得回来了，这可是一个大胜利啊。就连这掌柜的对我们都如此拥戴，可想而知，我们这件事情回朝之内，要在大清国朝内也要引起一个不小的震动。好喝，高兴。俗话说喜酒闷茶嘛，正因为高兴，所以这酒就喝起来了。左一杯右一杯，一杯一杯又一杯，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喝的是面红耳赤，脉胀筋舒，晕得乎的了，话也见多了，舌头也见短了。这功夫掌柜的又说了，众位，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几位喝酒吗？哎，赵壁心想，这掌柜的怎么到这时候才说出请我们喝酒的原因呢？这我不知道， 几位，他是这么回事，这窦尔敦呐，实在不像话。他手底下有一个债主叫郝天虎，有这么人没有？对，赵壁说这。

没错，有个好天虎，好几个四个呢，龙虎彪豹。对对，这个好天虎啊，上我这店里边给洗劫了一回。哎呦，那下他把我害苦了。那天呐，我这店里边是满满的，住的都是店钱。后他领着那么20多个喽兵，骑着马，拿着兵器就来了。进了店之后，大门口一堵，后门一堵，谁也不准出入。您猜怎么着？挨屋洗劫，有什么拿什么，有钱拿钱，有衣裳扒衣裳，有值钱的东西也全都烧着走。这郝天虎把我这店里边整个洗劫一遍，最后骑着马走了。他们走了，您说我怎么办？啊！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些个店客都骂我呀，说你是什么店呢？你是贼店，你跟这些个强盗是勾结到一块儿了，让我们住在你店里边，晚上他得洗劫我们。我说我也没办法呀，那强盗要抢你们，我说我不让他抢，他听我的吗？话又说回来了，就我自个儿也没给他少拿银子，要不然他也不能饶我呀。人家那店乞儿什么话也没说，走了。可打那儿走了之后，你隔不住人嘴两张皮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结果我这个店本来挺好的生意，打那一回就下去了，谁也不敢住我这店。大伙儿往外一传呢，都说我这店是黑店，住在这店里边没有保障，金银财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丢。哎呀，您说把我愁的！我告诉官府，官府说你让我们去征剿连环套吧。连环套那货贼太厉害了，我们征了好几回了，连那山都上不去。我一看这不就没辙了吗？我这个店在这儿开的不是地方啊，离这连环套太近呢。我呀，这些日子一直在想搬家呢，可没想到。您这几位道士一来，把这连环套给平了，把这些贼给逮住了，这我这店的生意就有希望了。您就是我的活财神呐！您说财神爷到这了，我能不请你们吃顿饭吗？我又把您几位得罪了，那我就不知道好歹了。哎，照斌说你不请我们吃饭，我们也不会怪罪你，怎么能说得罪我们呢？哎，我这个意思，我得往外表达，说冲这时候，咱再干三杯，干不干？哎呦，这掌柜的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这些人于是又连干三杯。这掌柜的真海量，左一杯右一杯，一直喝到三更天。黄天霸都觉得这酒有点多了，赵壁呢，最后干脆就怎么也不喝。因为他觉得头晕脑胀了。掌柜的一瞧，几位老爷，怎么样？您喝好了没有？要没喝好，咱接茬还喝。我今天是喝出去了。张飞说：“行了，行了，行了，这个酒喝到这样就行了，再喝那就该往外倒酒了，那就难受了，咱就打住，行不行？”掌柜的好，您几位好好的休息。明天呢，不用起大早啊，睡个早觉，等中午的时候您再走，愿意走就走，不愿意走，明儿中午还是我的请。赵壁说行，掌柜的转身告辞出去了。赵壁跟黄天霸他们各自回转自己的寝室，连衣服都没脱，咕咚往那床上一倒就睡着了，借着酒劲儿啊，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五谷天明，天都大亮，太阳都出来了。这些官军们，再加上黄天霸这些老爷们，一个个的这才起来。赵壁又打自个儿的房间里边出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这酒喝的啊！哎呀，赵壁忽然想起来，我得上那后院看看。

0: 窦尔敦等人都在那压着呢。啊，赵壁急急忙忙来到后院，到后院定睛一瞧，窦尔敦等一干罪犯一个都没有了。啊，坏了！赵壁一看旁边草堆那只动弹，到草堆一扒拉，一看草堆里边捆着几个人。赵壁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几位回答：“我们才是开店的呢。”赵壁赶忙把他们的绑绳就都松开。松开绑绳之后，赵壁让他们到前面来。这会儿黄天霸已经出了屋了，正准备要速洗。赵壁说：“天霸，告诉你出了大事了。”黄天霸是怎么的了？怎么的了？窦尔敦他们都没了。啊！黄天霸当时也震惊啊，他急急忙忙奔后院看了一圈，果然没影了。黄天霸这才回来，进了自己的屋子。赵壁把这个自称是店里掌柜的这几个人也叫到屋里来。赵壁说：“别着急，慢慢给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我跟您说呀，几位，我知您都是老爷，我们呢是这店里的人，我是掌柜的，这都是伙计。我们呢昨天中午正在这店里边啊关着店起呢，在外边稀里呼噜就闯进了好几十人，为首的一个就那四方脸白白的胖胖的，进来之后不容分说呀，就把我们全捆起来了，把嘴堵上之后告诉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的不准出声，如果出声非把我们宰了不可，就把我们塞到后院的草堆里头。后来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在草堆里边能听得着前院的动静。哎呦，他们张张罗罗的也不知道干什么，直到昨天晚上还听见吆五喝六的，有的屋子里边有划拳行令的声音，我们也不敢言语啊，我们不知道这店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所以今天早晨您过去把那草堆扒开，看见我们几个人了，这才容得跟您说了几句话。张斌说：“我问你，那个四方脸白白的胖胖的那人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啊，素不相识啊。”“我再问你，你们这一代窦尔敦他手下的人曾经到这儿叨扰过你们吗？”“窦尔敦，你说连环套那儿啊，连环套那儿我知道那儿有贼呀，但我们这儿离连环套毕竟还远呢，没往这儿来过。”“天霸，咱上了当，中了人家的计了。”黄天霸这阵一句话也不说，这脸气得煞白。“哎，赵大哥，您不说这掌柜的他就唯利是图吗？你眼神这么好，说他不像好人，你也没看出他是贼来。”“他是啊，我一见面我瞅着他，那个这人有点假，但是我没想到他妈的他能办这事。”“是啊，这样，给我备匹马来，我随后追。”“别，天霸，往哪儿追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你知他们跑哪儿去了？再者说了，昨晚上咱们都喝多了，躺在床上睡得跟死猪一样，他们肯定啊不到天亮四更天他们就得走了，现在跑出一个多时辰去了，往哪儿追咱也追不上了，他们绝不会慢跑。唉，有没有人看见那个白白的胖胖的他在哪屋住？”“在哪屋住？问问。”赵壁出去一打听手底下的官军，其中有一位官军说了，说昨晚上看他上那东家三号屋那住的，是吗？好，赵壁跟黄天霸以及关泰等人就来到东家，一看这屋子里边是空空的，床上的被褥根本就没动，但是在桌子上

0: 写着一个纸条。黄天霸伸手把这纸条拿起来一瞧，纸条是用墨笔写的，开头是黄天霸的旨，感谢相助，他日再报，愿你高升，后会有期。下边就写了一个字儿，柳。柳，这不是你别撕了，这字迹得留着，咱们可以按照这字迹好抓人。
1: 黄天霸把这纸又捋不开了，叠吧叠吧揣到了怀里。
0: 老大哥，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0: 这事儿我看没有别的办法，咱就回京师吧。哎，看看曹头上的御马丢了没有。马上吩咐人一看，索性这御马没丢。赵壁说还行，这帮小子主要是顾着逃命，他也不想再把御马牵走了。御马找回来了，咱们回去见老康熙皇帝还算有个交代。不过御马找回来，盗马的罪犯没有抓到，这也是个事儿。原来我想咱们回北京，咱们就去龙楼请赏，现在看来回去咱们还得领罪呀，咱们没有尽到职责呀，让已经被捉住打入木笼里边的盗马罪犯半道又跑了。如果人家要一细问怎么让他们跑的，就说咱们哥几个听说掌柜的请客，咱们都高兴了，就跟人在那喝，喝到半夜都喝得五迷三道，最后倒到床上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再看人家都跑了。你说我们这帮半差官饭桶不饭桶啊？啊？
1: 黄天霸说是啊。那依你我们得怎么说呢？
0: 赵壁说这样，把咱们这些个官军都叫到一屋来，一屋装不开，在外屋站着，听我讲。大家伙都集中到一块儿，赵壁在这里间屋里跟众位就说了：“众位，事儿是明摆着，你们也都看见了。窦尔敦等人被他们救走了，我们昨天晚上就不该吃这饭，我们就该打自个儿俩嘴巴，怪自个儿嘴馋。”干嘛非得喝这酒？结果喝完了，误了大事了啊！我们现在要回到京都去复命啊！我们不能说因为贪杯恋盏就丢失了罪犯，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大家就都没有面子。那么我们说什么呢？我教给你们啊，咱们统一口径，都得这么说。就说我们来到了一码头这个地方，住在这店里头了，晚上睡觉之后不知不觉的就都昏迷过去了，这是黑店，这贼呢用熏香把我们全都熏过去了，我们一下子到第二天早晨起来日上三竿才醒，醒来一看，结果让他们把这些罪犯都救走了。就按我说的这个口径来讲，哪个要是胆大包天，敢说喝了酒误了事了，那我就说他一个人喝酒了，我们都没喝，这罪责就指到他身上。你们都听明白没有？这些官军在外边听都听明白了。
1: 好，咱就这样办吧。天霸，你看如何？

民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越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

那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

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行。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 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千错万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

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

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聚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呵呵，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的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想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陈绮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时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班第三下死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没得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长

0: 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孙悟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歌》。

沉的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以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我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我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

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的不公平，可是当然的生活差不多，要走的路刚好又不同行，又被什么名其妙的过，想去看看自己的另一边，可是现在没钱没时间，往后要拿钱换时间。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日的中国互联网上，知识付费已经开始独立于传媒、教育和出版行业，渐渐形成了规模。2016年，全国所有平台的知识付费用户加在一起约9300万人左右，2017年达到了 1.88 亿人，而2018年的用户规模估计已经达到了 2.92 亿人。樊登读书是这一波知识付费创业大潮中最成功的 IP 之一了。2013年底创业至今，他已经从一个帮人读书的数百人的社群产品起步，成为为注册用户1700万、国内授权点3000多家、海外授权点117家、拥有11家子公司的大型平台。但是与时下许多热门的创业成功故事相反，樊登的创业过程并没有所谓九死一生、焦虑坎坷的过程，更没有遵循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世人习惯认知，他几乎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在樊登看来，创业的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量，那就是能力。为此呢，他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低风险创业》。樊登说，让你的风险变大的绝对不是创业，而是你的无知、傲慢和不学习。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以下呢，我们就来了解樊登的创业之路。他说，创业其实是一门手艺。

以下呢是樊登的口述。低风险的创业从找到好的问题开始。在大学当导师时，很多学生都找我推荐书，不只是我推荐的书他们就买，但是买完根本不看，问其原因，一说是没时间，二就说读不懂。我发现啊，学生的阅读能力下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在央视时做主持人时就养成了用书解决问题的习惯，什么东西不会我就去书里寻找答案。当老师的收入不多，连出国旅游都觉得贵，我就琢磨如果把自己读过的书的精华浓缩成 PPT， 一年写50本给他们，每人收300元的年会费，这样呢既能帮助他们轻松地掌握知识，我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反正没什么成本，我就决定试试看，如果错了就不干了，继续当老师。我在课堂上把这个想法告诉学生后，就有人开始交钱了。我回家开始准备做 PPT， 每个 PPT 大约写5

射，风险很低。我去上海演讲时冒出来两个合伙人，一个是郭俊杰，一个是田军奇，都是86年的小伙子。他们说愿意免费帮我做这件事。我说那就成立一个公司吧，我也没投钱，他们就做公众号，拿着公众号去参加了创业大赛，最终拿到了联通创投300万元的天使投资。喜马拉雅创始人于建军是我西安交通大学的师弟，当初呢，他还劝我说这事儿不行，不符合互联网思维。我问他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他回答说首先用免费的内容吸引流量，再通过广告赚钱。我说我挺不到那个时候，如果要等到能做广告才赚钱，我早就没了。我不管什么互联网思维，我的内容对你有效，你给我钱，就这么简单。我对自己的内容收费有信心，我给别人线下讲课更贵，现在我通过手机讲书一年才收365元，便宜透了。简单的赚钱逻辑，把知识做成洗衣粉。优秀的企业家从来都不是冒险的人，而是善于控制风险的人。成功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尽量不冒风险，抓住非对称交易，即损失与收益不成正比的机会。有人说啊，互联网上的东西卖不掉，在我看来，只要好好卖，肯定能卖掉。我验证了，只要我给别人一讲，他们就愿意花300块钱购买我的产品。如果我说能说服别人付300块钱购买我的内容，其他人也可以啊。一个人凭什么要替我去宣传，让别人买我的产品呢？除非这是他的工作。因此，我决定发展代理商模式。樊登读书有了第一批代理商的加盟，广东、陕西、山西、河南，樊登读书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不断有会员加入，就做了 APP。很多人劝我不要搞代理商，说容易折腾闹事儿。我在想，互联网人就是娇气的要命，化妆品、洗衣粉，甚至是机床，这些传统行业都有代理商，人家都搞得好好的。有矛盾解决矛盾，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代理商不好沟通就不搞了。你没搞好，不能证明代理商模式不对。樊登读书就是要靠代理商模式发展起来。我们的优势在于，代理商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客户，他听了我的内容，产生了感情，才想要做我们的代理，情怀在先，统一协调起来比较容易。企业要管代理商，一定要靠合理的规则，规则定下来以后不轻易更改，让代理商知道总部是讲道理的。樊登读书是一个国民级应用，我们不会阻碍代理商的发展，不反对代理商代理创业黑马或者是其他公司的产品。有一位代理商和我说，樊老师，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司特靠谱。我说为啥呀？他说代理政策一直都没变，我曾经代理的一个新品牌不到一年已经改了5次代理政策了，上面老觉得挣不着钱，总是调整，我们都没法干了。樊登读书从头到尾都没有买过流量，代理商们直接从线下获取用户，收费365元，我们相当于卖洗衣粉，不怕退货，没有成本，不怕仓储，不怕过期，让代理们卖就行了，卖好了就能挣钱。一个卖洗衣粉的会关心流量吗？卖洗衣粉只关心他的销售人员是不是在推销。我们的用户是逐渐累积上来的，而不是漏斗漏下来的。知识付费要想从流量中把用户洗出来特别难，如果用流量思维变现，产品的客单价需要非常便宜，甚至免费。现在樊登读书和百度网盘合作，把我过去讲的知识剪成小课程，定价10块钱左右，卖得很好。在我们拿到300万天使融资时，通过收代理费，账上已经有300万了。我们从来没花过融资的钱，全部买理财产品了。5年间，我们通过投资控股了10多家公司。我们的投资逻辑是只投100万，超过100万我就撤。100万之内你去解决融资问题或者收代理费，把钱收上来。在我看来，100万干不起来的事儿，1000万照样干不起来。创业有时钱多呀就是个灾难，钱多就会做。

做错事儿，会追求公式，从线上导到线下，洗流量。因为你只有那么点钱，根本没机会去考虑那些奇奇怪怪的说法，赶紧挣钱，赶紧活下去。最优客户的发展方法，让客户带来客户。我们的势能是靠讲书，每一本书是积累而来的。滴滴天使投资人王刚曾专门从杭州跑到北京来找我，我以为他要投资我们，我说我们不需要投资，他说我是来对你表示一下感谢。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挺强的，但我听完你讲的这些书之后，大幅提高了学习效率，你所讲的都是书里的精髓。王刚在加入樊登读书会后还推荐给家人和所投资的企业。学习是反人性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降低用户的学习难度。在我看来，书就像是一个监狱，当知识被印在纸上的时候，同时也就被关了起来。大多数人把书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插就不读了，知识就被终身监禁。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知识，通过音频、视频等方便的途径让用户来获取。我们也欢迎用户去读纸质书，去探探尖。数据显示，我们讲过的书销量会增加几十倍。比如说，《刻意练习》这本书就是我们讲红的，现在已经卖了上百万册了，成为2018年的畅销书。创业的核心在于能不能让客户带客户。用户听到我所讲的书会感动，主动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形成指数型组织。产品不好，你在研究什么客户服务、提醒服务、提醒机制、用户转化，洗脑的招一点用都没有，饮鸩止渴。我和王刚聊天时，他说觉得王阳明很一般，我问为什么会如此认为，他回答说以前在某平台上听过王阳明的书觉得很一般，我就把自己讲的王阳明哲学给他听，他听完说王阳明真的是很厉害。这好比同样是讲数学，你的数学老师和别人家差别很大，对孩子的启发和学习热情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樊登读书的竞争力，核心在于我对一本书的理解要比普通人高，还不是高一点，要高很多，用户才愿意从我这里吸收内容。说实话，我认为讲故事没什么价值，有的地方免费讲同类内容不要钱，我凭什么能向用户收钱呢？我们一定要靠知识落差来向用户收费，而不是绘声绘色的表演。拥有好秘密，降低风险的武器。问题决定着市场的大小，而秘密决定着创业风险的大小。如果一个公司没有秘密，就没有护城河，就会时刻处于危险境地，谁想来抢都行。创业到现在，樊登读书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公司的壁垒完全基于我个人，有这样一个壁垒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当然我也成了樊登读书的风险之一，但大量的公司都是如此。乔布斯对苹果来说多重要，任正非对华为来说多重要，现在两家公司都好好的。我和很多投资人也谈过这一点，我说别投，万一我出个什么事儿就完了。投资人说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现在也有很多人学习我讲书，有哪个卖得好的呢？好的创业秘密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你也学不会。很多人学习海底捞，海底捞后厨全部敞开，还开商学院做培训，有谁超过海底捞了呢？知识付费的门槛从来都不在垄断，而在于内容。他们没有我讲得好，这一点就够了。况且，就算冒出来两个人比我讲得好，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市场容纳得下足够多的企业。说评述还三足鼎立呢，有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芳。你听田连元，你就不听袁阔成了？企业的壁垒一定是逐渐迭代的，我没有听过哪个公司这辈子靠一个壁垒就能活下来。可口可乐最早的秘密是配方，需要高度保密，
但可口可乐不断地转化秘密，

从配方慢慢地转化成瓶子、用户、品牌效应。现在海底捞的壁垒也已经变成科技和物流了。樊登读书也在不断构建新的壁垒，譬如张展辉掌控这本书讲完能卖课，靠的肯定不是我，而是用户信任度以及樊登读书做内容的能力。赋能生物态团队，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我们是一家内容公司，核心是把知识产权做成各式各样的产品。2018年我们在线下开了300家樊登书店，其中呢有十几家直营店，其余都是加盟店，成为了除新华书店外中国第二大书店体系。实际上我们一共才花了180万元。我们开书店的逻辑是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哪里需要樊登书店吸引客流、送好位置、送装修，我们才开。现在我们也签约外部作者，樊登读书就像艺人公司一样，外部作者就是我们的艺人，我们帮助他们做客、建立 IP。 樊登读书也在通过内容为别人赋能，这是和微软学的。近年来微软市值能重回世界第一，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靠的就是用技术为人和组织赋能。譬如我们和万达广场合作了个百乘万顶帐篷，在读书日的时候在广场里放100顶帐篷，里边放个垫子，再放本书，所有逛街的人都可以钻到帐篷里边读书。和饿了么合作了长知识下午茶，我们和滴滴合作了无忧专车，上班路上听本书，一天心情好。我的员工在不断的操心，他们现在想出来的招都比我想的强。在我看来，互联网创业往往需要像生物态一样，让所有可能长出来，最后把好的成果放大。企业要想构建一个能将失败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不断放大收益的上限的反脆弱的商业结构，必须要有复杂体系，而不是像汽车公司一样的简单体系。下一步我们还会做大量的非 APP 收入，孵化更多的 IP， 譬如有可能会做 K12 方向，把中小学教育做得更有趣，也有可能往生活方面的尝试。樊登读书会做一大堆尝试，哪个跑出来算哪个，跑不出来的就关掉。公司从成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除了董事会签字之外，我没有在公司签过字，报销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们公司一年花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完全相信我的团队。最关键的是我这个人能凑合，员工做不好我也会看到他好的一面，他们做完我会告诉他好在哪儿。我一般不会说不好，如果真的有想法和建议的话，我会说我有一个想法，同时我也会说别把我的想法太认真，如果我说的话都执行，公司就完了。每次我都要和他们强调这一点。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是郭俊杰， CEO 是吴江，我是首席内容官，公司的事我会帮他们出出主意讨论一下，但我不参与决策。当老板要学会做公司和外部世界的连接器，而不是公司内部的连接器。当老板成为公司内部连接器的时候，整个公司的效率就会下降，发展会减缓，缺乏资源。我的任务就是往群里面丢资源，譬如这是创业黑马，你们合作一下。但是即使是我对接的合作，也会小窗告诉我的员工说，虽然是我对接的，也未必一定能谈成，核心是你自己的判断。很多创始人会觉得我说的话都不听，这个团队完了，没有执行力了，他们就开始焦虑。实际上就是他弄得大家没有执行力。创始人如果追求自己说的话都要实现，企业就不是一个生物态。大自然什么时候说过哪个物种必须强大？大自然的办法是长呗，我只需要爱你们就行了。创业者要反脆弱，拥抱不确定性。现在我已经把第二年要讲的书都录好了，很轻松。在我看来，轻松是一个人的习惯。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做事轻松，那他可能做什么事都轻松。
一个人习惯沉重，习惯贩卖沉重，或者觉得不沉重好像不正经，那他做什么事都要做出很沉重的样子，这是心理疾病。我在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以及和很多心理学专家沟通后发现，当你认为一件事一定很难、很痛苦、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使得这件事向那个方向发展。创始人如果觉得员工很难搞，代理商很难搞，客户很难搞，都不讲理，心中有所防备的时候，所有的动作就是防备员工、防备代理商、防备用户。在我看来，员工都想过好日子，想成为更好的人，代理商也是喜欢干这个事儿才做的，客户才交365，不行就退给他就完了，怕什么呢？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开放的，都假设他是好的。前天在杭州遇到著名畅销书作家凯文·凯利，他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者会问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上市成功，无限游戏者玩的根本不是游戏，而是游戏的边界，通过不断的拓宽游戏的边界，让更多的人玩下去。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个世界有且只有一种无限游戏，所以如果你能够天天玩无限游戏，你就会发现生活就美好了很多，在哪儿都是玩。沃凡登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公司就算倒闭了，我照样过日子。你读历史就会发现啊，大量的人都会被杀死得很惨，比如说被砍头。我没有被杀死，我还有什么焦虑呢？我最近啊读这个宋徽宗，看到最后啊都想哭。宋徽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到最后那么惨。你多读一点历史，就会觉得一个公司的兴衰倒闭算不了什么，公司倒了，说不定另外有一个事儿就起来了，说不定你成为了一个写书的人，一个做公益事业的人。我为我们团队说，如果公司因为不可抗力倒了，出事儿了，只有200个用户，还干不干？回答是干。我们本来就是从200人开始的，怕什么？我们为的是这个事儿的意义。其实啊，人都是烦恼皆因读书少，从书中学习创业。实际上，我们是一帮业余的创业者，属于教科书式的创业。书里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没有经验，学习书里的知识总比自己瞎琢磨强。有6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推荐给大家。第一本书是《复杂》。简单体系是，如果某件东西在被拆分为足够细小的若干模块之后，还能依照特定的因果关系原封不动地予以还原，那么这件东西就属于简单体系。譬如汽车制造，复杂体系认为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可追溯，譬如南美洲的蝴蝶扇翅膀，北京下大雨，两者之间的原因追溯不到，但肯定有关系。针对体系的不同，又产生了2种迥异的管理思维，机械态管理和生物态管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譬如腾讯360大战之前是一个简单体系，之后腾讯变成了一个复杂体系，丰田汽车是一个简单体系，谷歌则是复杂体系。第二本书，关于创始人的领导力的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第三本关于传播的叫《风传》，第四本关于组织架构的书叫《赋能》，第五本书关于裂变的书叫《指数型组织》，第六本书关于沟通的书叫《掌控谈话》。我跟合伙人、股东几乎都不吵架。整理股权的时候，我收购了很多人的股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吵架，用的都是书里的沟通方法。人们拥有的知识含量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读了一些诗，读了一些哲学，似乎在生活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实他们会在底层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书里讲，人之痛苦来自无明，所以必须靠知识来破除。所以说，创业是一门手艺，你可以像学走钢丝一样，通过大量的刻意练习成为专业人士。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恰当的时刻，他做了恰当的事情。其实做成一件事啊，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精细以及超出预期。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成长为新能源电源的第一股的内生力量。企业失败的理由各式各样，成功的理由呢，只有一个，即使是在恰当的时刻做了恰当的事情。这是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曹仁贤解释自己公司这两年飞速增长的原因。在国家明确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作为 A 股上市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股价从最新的9元涨到了近100多元，翻了10倍之多，市值呢也超过了1400亿元。而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作为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和掌舵人，曹仁贤的财富一度暴涨了540亿元，以650亿元的身价成为安徽的新首富。与榜上其他企业家略微不同的是，曹仁贤还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他是博士生导师，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知名专家。所谓厚积薄发，在令人羡慕的股价一年增长10倍的背后，是曹仁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25年。最开始，曹仁贤根本接不到新能源的项目，只好生产一些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传统能源产品，比如说 UPS， 叫做不间断的电源和应急电源的产品，然后呢，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能源的产品的研发。如今，阳光电源已经是全球新能源电源开发和设备生产的头部企业，业务包括太阳能、风能、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中呢，光伏逆变器的生产销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锂电储能全球出货量连续5年中国第一。阳光电源是如何一家生产传统能源产品的小公司做起，成为全球新能源电源领域的头部企业呢？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有什么独特的经营经验？新婚不久的农家子弟扔掉铁饭碗，毅然创业。回首过往，曹仁贤颇为感慨，好几次啊，他都差点熬不下去了，但他一直卯足了劲儿准备着，等着。1968年，曹仁贤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在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母亲辛劳的身影深深烙在他脑海里，也令他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的重要。1986年，他参加完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不想离家太远，就以杭州为中心，以500公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而合肥刚好被圈了进去。于是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为免试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曹仁贤选择了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员，
研究方向就是可再生资源发电。如果不是想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现在可能会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但曹仁贤选择把自己的研究落到实践中。他认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有无限的发展前景。虽然中国的太阳能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每年 1.7 万亿吨标准煤，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让人们享受清洁电源真正创造实在的价值。1997年，新婚不久的曹仁贤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大学老师的职位，开始创业。他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再加上自己攒下的8万块钱，凑齐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然后租下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创办了阳光电源。现在看来，曹仁贤应该是国内最早入局新能源电源产业的人之一了。所谓先入局者苦熬机会，在1997年，新能源产业尚处于萌芽期，市场需求小，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新能源电源的应用也只限于南疆铁路、西北牧区这样的独立小型离网发电系统，因此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也没有多少人关注。创业前5年，阳光电源基本上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很难有太阳能项目或者是新能源项目。曹仁贤说，那个时候没有风险投资，我也不会说故事，只好先做一些传统的电源产品，比如说应急电源，或者呢就像裁缝一样帮人家定做一些很偏的电源，赚到小钱之后再开发我的光伏和风能逆变器。但我认为新能源产业迟早会发展起来，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像饿了先弄一点干粮垫垫肚子。曹仁贤一边靠传统电源产品赚钱维持公司，一边开发光伏和风能的逆变器，等待时机。就在他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2002年，西北开始实施光明工程，阳光电源参与了第一个国家送电到乡的工程项目，其中大部分设备都是由阳光电源提供的。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光伏逆变器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此后，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光伏发电项目，好不容易看到了新能源产业的曙光，但曹仁贤却做出了一个遭众人反对的决定。2004年，曹仁贤砍掉了当时主要的现金流业务，集中公司资源发展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品，这意味着公司一下子减少了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很多员工不理解，毕竟是依靠着传统能源业务，阳光电源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活下去的难题，而且应急电源业务已经做到了行业前三，这样直接放弃未免太可惜。

曹仁贤认为，现在做减法是为了将来做加法，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他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战术，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战略，这是非常痛苦的决策过程。我面临着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问题，非常难。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加上公司资源有限，2004年我们砍掉了不间断电源，2008年砍掉了应急电源，这些会减少几千万的销售收入，但为了保持真正的竞争力，公司必须承受销售收入的下降。曹仁贤清晰地知道，新能源电源产业有广阔的未来发展前景，阳光电源必须在这个领域成为头部，而且这也是他创办阳光电源的初衷。他对员工说，传统能源业务现在赚钱，不等于明年还会赚钱，顶尖企业三年以后的产品都在预演了，而我们还在为今天的生活拼命，肯定没有后劲儿。结合阳光电源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上的技术优势，曹仁贤选择先重点发展光伏逆变器和风能逆变器这两个新能源电源的产品，尤其是光伏逆变器这一产品。逆变器是什么呢？是一种可以把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的工具，也是光伏系统中最关键的电气设备。它在光伏系统中成本占比 8% 到 10%， 非常少，但承接的整个系统的交直流的转换、功率的控制、并离网切换等重要的功能。其可靠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将直接影响整个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和它的稳定性。不过呢，光伏逆变器本身的技术壁垒不高，再加上光伏产业的技术迭代迅速，如果阳光电源不能集中资源发力，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品牌等方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份额，是很容易被后来者赶超的。事实证明，曹仁贤的减法战略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几年里，阳光电源在光伏逆变器和变流器这一垂直领域不断积累，做到了专业化。2006年，阳光电源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5MV 以上的风能变流器的研发课题。2008年，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场馆，市场也越来越大。2009年，阳光电源已掌握着中国新能源逆变器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其中，光伏电源产品的销售收入是超过1亿元的，风能电源产品销售收入超过6000万元。2010年，阳光电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欧洲市场达到4000万美元。有人开始把阳光电源称为新能源电源领域的英特尔。新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直流电都必须经过逆变器才能变成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是离网系统，而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呢，在国内市场占据多半的市场份额，这就有点像大多数个人电脑的数据要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上流入流出一样。2011年11月2号，阳光电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第一股。此时，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光伏逆变器的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的制造商。2013年，阳光电源主持起草了光伏逆变器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阳光电源在这一领域建立了权威的专业话语权。阳光电源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的海外市场表现也非常出色。2018年，阳光电源在印度的工厂投产了，全球供货，全年营收突破100亿。发展到2020年，阳光电源已在全球建设了20多个分公司，11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光伏逆变器的海外出货量占比超60%，海外市场营收贡献超80%。
据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排名，华为与阳光电源位列前二，相差不大。因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的逆变器行业往头部企业集中，再加上呢，华为被迫退出了美国市场，阳光电源的海外市场爆发。如今，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最大的公司。2020年，全球市占率在27%。截止2021年12月，阳光电源在全球市场已经累计实现逆变器装机超过224GW，全球第一。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增加和使用场景的多样化，2011年上市之后，曹仁贤也带领公司做了一系列的加法，以光伏逆变器为核心，向新能源电源设备领域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电动汽车等五大领域全面拓展。2013年，依托于光伏逆变器产品的绝对优势，阳光电源开始投入电站业务，并且迅速发展。2014年，阳光电源携手韩国三星集团开展储能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新能源储能领域的企业之一。2019年，阳光电源成立了氢能事业部，投建了一个多模式制氢系统的示范基地，目前呢已签订数个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另外，他们还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制氢产业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 PEM 电解质氢技术联合实验室。在做加法的过程中，曹仁贤是有重点的做加法，目前他重点突破的是储能系统业务。这是因为一方面，阳光电源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已经先入局抢占了一定的市场；另一方面，储能系统的发展前景广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三板斧之一。这三板斧呢，是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力系统优化，也是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中亟待满足的现实需求。新能源发电过程中容易出现弃水、弃电、弃光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储能系统。目前全球的储能市场中，抽水储能等机械储能占比达90%，电化学储能的占比非常低，这意味着拥有随地安装的便捷性、储能电池的经济性等优势的电化学储能系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成为未来储能的主流方向。国家战略的支持也加速推动了电化学储能市场的发展。2021年7月21号，发改委能源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目标至2025年，国内新型储能除抽水系能外的储能系统装机总规模达 30GW 以上，而2020年这一数据仅为 3.3GW， 市场增长空间巨大。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包括储能电池、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储能充电器、 EMS 系统、监控平台等部分。这些系统呢，除了储能电池之外，阳光电源都可以做。其中在储能系统成本中占比约10%到20%的储能变流器是阳光电源的核心产品，因为储能变流器和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但储能变流器需要实现电池和电网之间的双边电流，所以说功能更加的复杂。而对于储能系统中成本占比超50%的储能电池，阳光电源选择和新能源电池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供应关系，比如宁德时代。2022年2月，曹仁贤率队拜访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淑敏，双方继续加强在储能系统产品创新及全球应用的合作。目前，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储能系统集成商和储能变流器的供应商，
不过储能这一新兴领域的行业集中度不高，所以说虽然说阳光电源排名靠前，但领先幅度不大。在2020年的储能变流器的市场上，阳光电源占据 20.4% 的市场份额，在储能系统集成商竞争中，阳光电源只占 13% 的市场份额。另外呢，由于储能系统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2021到2025年有望保持年化 5% 的高增速发展，高成长性吸引了众多的潜在参与者。目前呢，市场竞争格局尚未明晰，阳光电源要重视在光伏逆变器领域的龙头地位似乎并不容易。对此，曹仁贤的判断是，储能行业目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总体成本偏高等问题，只有当储能具备经济性，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靠技术，在源头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创新上下功夫。为此，他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让阳光电源从一个产品输出型企业转向技术输出型企业。这可以从阳光电源研发人员占比和投入的研发资金侧面看出。2011年上市的时候，阳光电源的研发人员是187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30.51%。到2020年，阳光电源的研发人数量达到1824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40%。同时，研发投入金额达 8.06 亿元，超过了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其他竞争企业。作为国内少见的工科类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对经营企业有着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阳光电源能走到今天，成为新能源发电领域的头部企业，除了长期看好新能源发电的方向，做对了战略之外，更难得的是一种做成事儿的价值观。阳光电源曾征集外界对他们的印象标签，得到的标签是技术实力派。这一标签肯定了阳光电源的技术强，但并不足以完全概括阳光电源的特质。曹仁贤认为，做成一件事，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能力应该叫做成事有余，或者叫超越预期。阳光电源的第一个新能源项目就是因为成事有余而成功的。25年前，南江铁路的一位技术人员看到曹仁贤的一篇论文，就请他做技术咨询，结果最后把南江铁路的整个项目都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阳光电源。另一个重要客户，三峡新能源刚开始只是购买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最终也是被阳光电源的产品专业性、可靠性所征服，后来让阳光电源负责整体电站技术。阳光电源对成就客户也秉持着成事有余、超越预期的态度。比如，为了让电站做到成本更低，阳光电源的许多设计都是为了降低客户购买他们产品的成本。如果客户用阳光电源的超配优化技术，可以少购买 20% 到 30% 的逆变器。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降低光伏发电补贴强度的政策后，很多提前囤货的经销商面临卖不出去、赔本的困境。阳光电源成为唯一一个给全部经销商退款的光伏电商。由于个别经销商的退款流程走得稍晚，曹仁贤甚至还点名批评事业部的负责人。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大概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逐渐成长，发展为市值近2000亿元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的生产力量。在全球达成双碳共识、中国明确了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赛道变得拥挤之下，曹仁贤和阳光电源能否保持和超越目前的成绩，值得持续关注。从今年开始，阳光新能源的重大变化就是推广新开动的自动化管理软件，自己做全流程的精细化运营，甚至比特斯拉的流程更长。从电站

选址、设计图、产品选型到施工建设、卖店都是自己来做。为了让产品更好卖，商业模式不得不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变成了服务业，这也让团队关注的事项变得极其复杂。新能源产业阳光软件研发中心总监李信鹏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发了一个用于替代勘探员的智能选址技术，这种技术呢，能够自动推荐建电站的位置。现在储能行业负责选址的机构不考虑可落地性，有时候选的地方连设备都运不上去，你也不了解这是不是不可建设的特殊地块。阳光新能源产品中心总监梅晓东提到一个正在承建的风电站，附近呢是农村，首先要根据软件测算出来怎样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然后呢，因为农民还要种地，征地很麻烦，我们还得想办法如何落地。最终是搭建了一个塔架，只占地6平方米，塔架下面还可以正常耕地，甚至还可以用收割机。客户需求在多样化，有的在意收益最大化，有的在意电站和环境的融合，有的在意 ESG 的报告，最终要建一个让客户满意的电站，要加入很多的功能。阳光新能源副董事长张彦虎说，阳光新能源收购的泰和智能主营业务中就有一项是智能检测分选业务，主要用到的技术是 AI 的视觉识别，和阳光新能源发布的智能选址技术有一定的重合。曹仁贤虽然没有对外阐述他的竞争策略，但从结果反推，他是要用服务流来对抗特斯拉的技术流，把储能和光伏做得越来越重，才能让自己在整个体系中嵌得越来越深。这仅仅是在国内市场，阳光电源并没有着急把这一模式向国际市场复制，但储能的新战场正在缓缓拉开，安徽首富准备好了弹药，要打一场大仗。以上呢，就是阳光电源曹仁贤的故事。从大学老师到安徽首富，他在恰当的时刻做对了恰当的事情。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

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Dex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

们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
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又积极的反映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新质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 0451-881-2038。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哥们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网红营销，
5: 它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我爱漂亮，
9: 我爱小猪佩奇，
10: 我爱我老婆，
8: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1: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12: 路的长度永远有
13: 限，灯的光束永远有近，
12: 心的距离永远有近，
13: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12: 关掉远光灯，
13: 拉近
12: 心的距离。
14: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啊、这不也白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别去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啊。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2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啊。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

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